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20 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声，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他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他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他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转圈圈，想你想。
1: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2: 大家好。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
11: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嗯，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3: 都比金枕贵啊。
11: 对，
13: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11: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嗯，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12: 而且包5房。
13: 而且是吃、啊、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11: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3: 对，
11: 就是、你
13: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11: 对，
12: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11: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12: 是、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11: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2: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11: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嗯、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2: 咱们是5个人、嗯、吃了3个榴莲。
11: 对，
12: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嗯，
13: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12: 对，
11: 那价格别挑了，
13: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11: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3: 几房几房？
12: 是
13: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11: 人均对
13: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2: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1: 主要是小商品。
12: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11: 凯文。
12: 对，
1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12: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嗯、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1: 嗯，
13: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啊，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11: 对，
12: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13: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12: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1: 塑料筐子、
13: 那个、
12: 大篮子，
13: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12: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第6

0: 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嗯、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1: 嗯，
0: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1: 嗯，
0: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
0: 嗯、
1: 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
0: 嗯、
1: 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0: 高级的、
1: 嗯、
0: 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嗯、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亏待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0: 嗯、
1: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2: 嗯、
1: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2: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0: 嗯、
2: 当天晚上这就涨起来了，小白泡就涨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嗯、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1: 嗯
0: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0: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
1: 嗯、
0: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
1: 嗯、
0: 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
1: 嗯、
0: 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嗯、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
1: 嗯、
0: 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
1: 哦、
0: 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1: 嗯，
0: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
1: 嗯，
0: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1: 也是短
0: 短可
1: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2: 嗯、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2: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1: 对。
2: 上头是
1: 彩色糖。
2: 啊、
1: 一人分了几颗。
2: 我小时候吃过。
1: 我小时候也吃过、啊、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2: 很久。
1: 在那边就有卖。
2: 啊、
1: 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2: 生活习惯。
1: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
2: 嗯，
1: 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2: 啊，
1: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
2: 嗯哼，
1: 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2: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1: 好幸福，
2: 回到小时候。
1: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
2: 嗯
1: 嗯，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2: 对，
1: 嗯，
2: 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1: 因为它流汗。
2: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1: 消耗的比较
2: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1: 没有，
2: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3: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
2: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3: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2: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1: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3: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1: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2: 的，
1: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2: 嗯，
1: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2: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1: 嗯，这个不是，
2: 哦、
1: 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2: 马币、
1: 嗯、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嗯，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2: 对，
1: 那个地方是
2: 有点像大巴扎，
1: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721分，满分800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暨特殊教育高考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从全网心疼的山西挖眼案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早已被他唤作妈妈的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龙说：“一场劫难，一个俯身拥抱。”郭斌的人生本应拥有平凡快乐的童年，却在6岁那一年惨遭无妄之灾。2013年8月24日。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其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父母找到他时，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全力抢救，郭斌保住了性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这起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当时我们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郭斌的妈妈王文丽说，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医院看望郭斌，用真实经历鼓励他振作，并邀请他来武汉学习。彼时北京、广州等多地盲校都向郭斌抛出橄榄枝，最终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张龙老师的俯身拥抱和武汉盲校的真挚诚意，让我们下定决心留在武汉，王文丽说。郭斌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是音乐教师的张龙正在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排练葫芦丝，看见他来了，张龙俯下身子轻轻地抱住他，把他拉进班里和孩子们一块玩。郭斌高兴地主动唱起歌曲《小草》给他们听，在歌声里，郭斌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和大家融为了一体。那一年，年幼的郭斌笃定地说，我要在这里上学。一座城的善意成全一个家庭的重生。从被挖双眼的男孩到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双学位大学生，郭斌的逆袭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12年的双向奔赴，是一座城市的温柔托举。初来武汉时，郭斌敏感胆小，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他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治愈孩子心底的阴霾。生活中他温情陪伴，用母爱般的温暖消解他的恐惧。12年来，郭斌始终唤他妈妈，这份超越师生之情的亲情成为他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给予了这家人最周全的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学校贴心安置其家人就业就学，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地入读本地小学。如今姐姐已大学毕业，扎根武汉。社会上的爱心基金会持续资助郭斌的所有学习开销，热心网友组建专属关爱群，默默守护他的成长。 12年朝夕相伴，武汉早已成为郭斌的第二故乡。如果没来武汉，斌斌大概率早就辍学打工了。是这座城市，这所学校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王文丽感慨地说，求学之外，他是一名背思手，数学145分，语文123分，英语129分，解剖学139分，化学94分，物理91分。查询到分数的那一刻，张龙喜极而泣，每一分都凝聚着他远超常人的汗水与坚持。他太难了，张龙说。视力的缺失让郭斌的求学之路比常人坎坷百倍，无法目视书本，无法直观演算别人一眼看懂的知识点，他需要反复地触摸盲文，反复推演复盘。他的成绩实至名归，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与拼搏换来的。武汉市盲校高三数学老师郑小坤对他赞誉有加，一道题他总会反复地钻研，摸索出多种解题思路，还常常耐心地给同学答疑解惑。文化课之外，音乐成为郭斌治愈自我、丰盈人生的力量。2015年，在张龙的鼓励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首支盲人电声乐队 VMV 乐队，担任贝斯手。因为看不见，孩子们一度感到无助，张龙请来自己在武汉音乐学院的校友蔡涛教乐器。蔡涛让大家摸他的手型，感受手指之间的跨度，哪个手指先动，不同手指交替的频率。学乐器没有技巧，我们要爱上它，和它做朋友，我们要反复自觉地练习，你就会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张龙告诉郭斌他们。此后郭斌把闹钟调到了凌晨4:30，每天在家练一个多小时的贝斯再去上学。如今他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4种乐器，2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金奖。这支盲校乐队也曾多次公开表演，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 1.5 万粉丝，收获近10万点赞。乐队陪伴我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希望通过音乐把快乐传递给更多人，郭斌说。谈及未来，郭斌言语坚定，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和所学守护更多的视障孩童，为他们撑起一片光明蓝天，将这份温暖与善意永远传递下去。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一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 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5: 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起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续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循环。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0: 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口，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

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人生。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

0: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草蜢乐队的《忘情森巴舞》，这个歌呢翻唱自一个德国组合的作品，他们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叫做《忘情森巴》。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今天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说谎》。其实这个歌在林宥嘉的专辑当中是最后配唱完成的，因为他的编曲一再求好而不断重编，也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故事当中的真实心情而一再的配唱。这个歌09年就发行了，但在这几年的抖音音乐上又再一次被推上了翻唱风潮，很多素人歌手把这个歌改成了民谣版、摇滚版或者是其他，总之各有各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这么多的分支版终归是离不开林宥嘉的最经典的原版吧。今天就来听原版，来自林宥嘉《说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关于如何生活消散抑郁，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给出过几十条建议，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一些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挑选了一些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快乐出现的时候就放心去享受快乐就好，过去的一切你都无法改变，因为这是基本的物理原则。对自己温柔一些，不要像一个拼命三郎，每周至少安排三次放松的机会。阅读和写作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最有营养的冥想方式。当你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你可以去完善你的无所事事，让它变得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都要试着去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一个笑，一句歌词，一片夕阳，一片墙的涂鸦画，一条孔雀鱼等等等等。美是可以净化你的思想，让你去掉很多的杂念，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也送给你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庾澄庆的老实情歌，情歌有很多种，看你是什么心情去听。有时候好的心情听歌，你都听不进去歌词的，你听到的只是一种雀跃的心情，一种任何音乐都可以为你演奏的喜悦。只有什么时候你才能听得进去歌词呢？难过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容易听歌放空。而这种状态不就是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吗？来吧，放空也是一种很好的调剂品。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陶喆，一念之间。你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吃饭最扫兴的不过就是没吃两口，一条细细的肉丝就塞进了牙缝，怎么都跳不出来。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用传统的牙签去清理，但事实上牙签其实是只能清理表面的一些残留，并且很容易伤到牙龈。有些残留物如果不立刻的剔除的话，可能会卡得更深。正确的做法是用牙线，现在很多超市都可以买到它了呀，你完全可以几块钱买一大包放在车里面或者是办公室，以防万一。牙线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用牙线拉锯式的慢慢划过牙齿，进入牙缝之后，然后上下内外拉动就可以清理掉了。扔掉你家的牙签，升级你的护齿工具吧。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非常没有违和感的对唱，也是我认为一直都非常暖心的梁静茹、严爵的合唱《没有如果》。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玟，这首歌叫做 Baby 对不起。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一个容易原谅的人吗？这个问题曾经有人做过街头调查，有 80% 的人表示说，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可以原谅。还有 20% 的人觉得，即便是曾经伤过你的人和事，他们表示时间也可以淡化一切情绪，最后还是会原谅。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多不能原谅的事情，有时候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比你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原谅不原谅，其实都是可以由时间来决定的。下一首歌来听 Eason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有许多美景。

0: 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文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西坝江岸焕新，业态出圈激活宜域，宜昌观察唤醒沉睡资源，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政塑像将关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助农的茶园不是伪善的片场。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最近呢，要问宜昌哪里人气最高，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新开的入口青石店当仁不让，而它的姊妹店出口咖啡曾经创下3个月接待近10万人次的记录。从一家店到两家店，店主徐伟平说，他要把最美的风景变成更多人留在宜昌的理由。
8: 浅白墙面搭配错落的橙黄遮阳棚，条纹帆布檐随风轻晃，午后临江而立的入口青石店内坐满了赏景用餐的顾客，抬眼望去，雄姿的葛洲坝与眼前的惬意时光相映成趣。
9: 然后上刷到了，然后感觉新店开业就想来试一下，就看江景也还挺美的，然后吃东西什么的，我感觉体验感还可以。
10: 拍照很出片，店外像有这个长江，有这个大坝，店内的景跟那个店外的景都很好看。
8: 这是店主徐伟平继去年出口咖啡之后在这里创办的第二家店。他的父辈是葛洲坝的建设者，17岁时他随父母来到宜昌，对这片江岸有着特殊的感情。热爱旅行的他走过许多地方，却始终觉得家乡这一眼望去的壮阔江景是别处无法替代的。
11: 我当时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在一个日落的时候看到这个葛洲坝，哇，我那一下就被那个景象给吸引住了，就是你会那种一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在这里待下来的那种感觉。
8: 因为这份情怀，去年徐伟平在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创办了出口咖啡，风格前卫的装修，独一无二的江景视角，让咖啡店开业后迅速火爆，每天从开门到闭店，客人都络绎不绝，日均人流量超千人次，
11: 别人都很喜欢来拍照，得到认可，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认可嘛，我觉得很欣慰。
8: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前不久徐伟平又盘下步道旁的一处闲置用房，入口轻食店开始试营业，主打披萨和冰淇淋。
11: 它面临的是一个廊道，也就有街边感，然后跟着就能看到我们的长江。那么这边的话，我这样打造一种像在海边度假的感觉。他们说小青岛是海嘛，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海。
8: 绝色江景搭配海滨风的装修，让入口一亮相便自带热度。尽管还在试营业期间，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前来打卡。从出口到入口，徐伟平说，名字里藏着他的两个心愿：出口是希望人们走到江边，能暂时卸下忙碌，找到一处放松身心的角落；而入口则是想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因为这片风景、这份惬意，愿意多留一会儿，真正走进宜昌。爱上宜昌，
11: 我十几岁过来，在这边对宜昌是很有情怀的，包括外地游客都能到这边来打卡，能待得住，就是能更好去展示我们宜昌的这些，就是葛洲坝也好，西坝也好，这样的一个美景，也通过我们这个店，是不是也作为一个嫁接，给他做了一个配套，他们会更锦上添花吧，也希望西坝越来越好。
1: 出口和入口所在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小青岛，然而这个看大坝观江豚赏江景的绝佳打卡地，就在几年前呢，还是一片被居民开垦为菜园的长江护坡。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改变的是环境，带来的是人气，激活的是发展。
8: 尽管夏日炎炎，西坝大江生态步道上依然游人不断，或漫步其中观赏独一无二的江景，或踩着滑板来自酣畅淋漓的追风体验，又或是约上一个旅拍，在大坝与江水的映衬下拍一组氛围感十足的写真大片。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通过一段网友拍摄的对比视频，可以清晰看到2018年的湖泊上随处可见居民开荒的菜地和违建的杂屋，杂乱无章。而到了2026年，经过系统整治，水泥湖泊已变身生态岸线，绿植覆盖，步道蜿蜒，江景开阔，环境美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
5: 所以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来，因为这里的江豚，这里的大坝，而来。
8: 如何让生态流量转化为发展流量？去年西坝街道召开坝坝会，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植入合适的业态，让江岸真正活起来。徐伟平也就是在那时看中了这个区域的发展前景，盘下第一间闲置门面，创办了出口咖啡。
11: 高峰期的时候有千把人，我感觉整个岛上面就突然间就很活跃了，步道上面全是人，而且是年轻人，就像他们西坝的住了那么多年的那些社区的爷爷奶奶说，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人。
8: 葛洲坝的雄伟，一线江景的秀美，与咖啡新业态的混搭，让这条过去只有老年人遛弯的江岸一下子火出圈，涌入大量年轻面孔。高人气聚集了高势能，也带来了更强的发展后劲。眼下步道周边的业态正从咖啡向轻食、书屋、旅行社不断延伸。西坝街道工作人员杨辉说，过去招商是求着别人来，如今是坐在家里挑商家。
5: 其实很多商家在这里过来，一方面啊，有这个是因为这个风景的原因，还有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什么，也是也看到了很多人流量，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业态进行一个控制，我们要满足这个游客的一些需求，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在短板方面的一些弥补。
8: 如何接住这波流量，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呢？杨辉介绍，经过前期摸排梳理，步道周边还有五处闲置资产，他们即将对其中一处进行盘活，让业态进一步丰富。
5: 从目前来看啊，在吃的住的这方面还是有欠缺，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往民宿餐饮以及文创产品这块。
1: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更新当中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比如盘活利用闲置低效厂区、厂房和设施，植入新业态、新功能，充分。

0: 利用存量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优先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于1956年的宜昌船厂于2024年完成整体搬迁，约29万平方米的厂区和一批承载城市记忆的工业遗存就此闲置，一度成为城市里的沉睡的资源。如何让这一个工业锈带重焕生机呢？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宜昌观察。
1: 宜昌船厂静卧在城区江畔，高低错落的老式塔吊，依次排开的横架厂房，伸向水面的船台滑道，各类工业遗存散落其间，默默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脉动。眼下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正在这里建设，修旧如旧，保留肌理，未来这里将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基础上变身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一场场精妙的微创手术正帮助这里的工业遗存重焕生机。
2: 原来这里就是一个船舶的生产车间，我们主要就是把原先的这个粉刷层、防水层把它剃凿和打磨掉，我们放起来这种效率高的一些大型的设备，采用了这种人工加这种手持电动工具进行这个打磨和剃凿，对原来的一些墙体的损伤是最小的。打磨完之后，我们对墙体再进行这个局部的修复和清洗，最后再用防水涂料进行了一个保护。
1: 改造只是第一步，让工业遗存真正活在当下才是关键。在商旅综合体的打造过程中，红砖老厂房将化身数字科技艺术中心，其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巨型龙门吊经除锈防腐后加装放光照明，成为城市滨江工业艺术地标。原焊接车间则转型为观光工厂集群，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唤醒市民共同的城市记忆。而已退役的长江首艘豪华游轮仙娜号将经过路基改造，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消费场景，实现从江上风景到岸上乐园的华丽转身。
3: 我们呢，立足老船厂、新秀厂共长江的核心理念，我们围绕改造新空间、转换新功能、植入新内容，来推动老旧工业遗存焕发新的生机。
1: 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同时，商旅综合体还将新建一批具有现代感的文旅功能建筑。新建筑采用现代钢结构和玻璃幕墙，与老厂房的厚重肌理形成跨越时空的视觉对话。通过引入酒店、水上乐园、演艺剧场等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综合体的消费场景与体验层次。当工业遗存被逐一唤醒，当新建筑与老厂房隔空对话，这座静卧江岸70年的老船厂将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3: 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联合滨江生态、工业遗存、文化地标、商业聚落四大层次场景，通过文商旅融合发展，拉动经济，唤醒沉睡的土地价值，实现老旧工业区向优质主城区、工业锈带向文化锈厂的转型。
0: 告别江岸，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区的烟火老街。在宜昌，唤醒沉睡资源的画笔不仅勾勒着滨江的活力图景，更是细腻地描绘着市民家门口的幸福底色。从闲置的仓库到温馨食堂，从老旧楼宇到活力综合体，一场关于民生温度的微更新在宜陵三巷悄然上演。
1: 这处充满烟火气的空间名为幸福里，青砖拱窗，复古别致。它的前身是一座700平米的闲置仓库，为原宜昌县中国银行旧址。经过精心改造，如今这里已扩容为1000平米的综合性服务空间，集幸福食堂、医疗健康中心、老年活动室于一体。
4: 因为我们在前期通过城市体检分析了整个片区的人口结构，然后人口需求，我们也进一步还做了市场调研，然后最终确定了我们现在要在此区域填补的一些业态。
1: 宜陵三巷陪伴宜陵区群众走过40年，在这里，这类被点石成金的角落还有很多，即将亮相的邻居里就是另一处缩影。这是一座集居住、商业、休闲等多元功能于一身的商住综合体，规划地下1层车库、2层商业群楼以及住宅、青年公寓各一栋8层建筑。
2: 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85%，青年公寓部分已经整体完成90%。
5: 住宅部分完成95%，室外部分组织3台挖机设备、30多人队伍进行管沟开挖、场地平整，确保月底达到交付效果。
1: 综合体所在地曾有一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楼和3栋闲置国有资产建筑。过去这里道路狭窄拥堵，与污河流，设施老旧，居民生活与街区发展双双受阻。如何借助城市更新，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基础上补齐功能短板，激活城市活力？当地住建部门经过走访调研，决定整合闲置国有资产建筑与老楼，采用原拆原建模式，打造商住综合体。随着项目建设进入尾声，一批新业态即将入驻老街里，为这片老城区注入年轻的商业活力。
6: 招商工作已完成，肯德基、必胜客、蔡宁记等商家的合同签订，预计6月底部分主力店试营业。
1: 从老破旧到邻居里、幸福里，转变近在眼前。
4: 从单一的一个农贸市场，然后加一些零散的住宅，演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商业活力街区，然后还增值了一些老年人的服务、儿童的托育啊，或者是一些那种培训呢，也慢慢在植入，就相当于全年龄段的一种业态的一个发展。
0: 从宜昌船厂的工业遗存到夷陵三巷的老街旧楼，在城市更新当中，宜昌正以多元路径唤醒沉睡资源，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盘活这些资源对于城市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宜昌又该如何推进？
1: 近些年，宜昌众多闲置低效厂区、厂房、设施及土地被相继盘活，原809厂蜕变为809微度假小镇，完成了从军工基地到休闲目的地的华丽转身。位于宜都市的国营388厂变为宜昌文旅新地标，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来集体经济年收入50万元。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更是经过更新改造，成了集文创产品和艺术生活空间于一体的城市休闲地标。这些地方有的保留了工业记忆，有的延续了城市文脉，路径各不相同，却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让沉睡的资源重新释放价值。那么通过城市更新唤醒沉睡资源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认为，这是一座城市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转型的必答题。
7: 城市建设到城市更新的这种名称的变化，就是让我们整个发展理念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是啊，我们不能无限的对资源进行扩张，更多的是要建好用好现有的一些资源，让我们的这样一种城市土地非常稀缺的资源以及城市的一些资产，来通过一种新的业态的创新，来成为我们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动能和引擎。
1: 阚如良告诉记者，唤醒沉睡资源首先可以补齐民生短板，例如夷陵三巷建设综合性服务空间和商住综合体的同时，还利用闲置用地新建停车场，提供了908个车位与71个充电桩，为群众平添家门口的幸福。另一方面，盘活闲置资源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孕育新产业新业态的沃土。正在建设的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依托宜昌船厂工业遗存，它正深度融合在地文化与长江生态元素，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7: 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城市的基因，包括城市的里面留存的一些资产，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文商力进行融合发展，可以进一步盘活集合这些资产背后的潜在的价值，通过商业的植入、文化的这个创新以及业态的这个融入，也成为外地游客到宜昌去探访城市记忆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产品，成为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发展动能。
1: 面向未来，如何让沉睡资源盘得活、活得久、用得好？阚汝良提出三点建议：首先，进一步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其次，用好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过渡期政策，将更多符合条件的闲置厂房、老旧楼宇纳入改造盘活规划，让存量资产盘活更加轻装上阵；最后，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区位特点引入匹配业态，避免千篇一律。
7: 我觉得要挖掘闲置资产背后的价值，特别是这样一种城市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这个载体背后的这样一种商业价值，按照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理念，把这些资源转换资产变成我们整个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可以享受的体验的这样一种优质的文旅产品和商业产品。
0: 过去呢，城市发展习惯向外要空间，如今呢，则转向不断的向内挖潜力。在宜昌，老船厂、旧仓库、闲置楼宇等一度被遗忘的存量，正在通过城市更新变身文旅地标、幸福食堂、商业综合体。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植入新业态，把城市记忆转化为发展增量。这不仅是空间的重塑，更是发展逻辑的转变，更多改变值得期待。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在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了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会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且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的规定。何为养老服务师呢？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需要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等服务。对于中级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服务计划制定、人才培训带教、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等能力。暂行规定明确，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1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9: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助农的茶园不是伪善的片场。近日呢，据央视财经报道，有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助农的旗号，将低端茶叶包装成了高价的古树茶来售卖，消费者以为镜头里是茶园，实则呢是片场。这种伪助农打着惠农的旗号，实则深深地伤害着农民。许多偏远地区的茶农因为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只能够依靠直播带货，却没有在合作当中呢有话语权，任凭主播随意压价，甚至亏本贱卖。为了满足直播间的低价要求，农户被迫在种植环节压缩成本，在分选环节降低标准，久而久之损害的是整体的生产标准和产地生态。把善意当韭菜，严重地伤害了消费者的信任。很多人下单不只是图实惠，还怀着助农的朴素的善意，希望优质的农产品能够被看见，能够走出大山。结果到手的茶叶货不对版，金钱和善意双双被收割。助农标签日渐沦为一次性的消耗品，反而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产品更难走出去。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到要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 在各地的实践当中，有的给出了直播带货的合同范本，精准地界定了商品销售者和推广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用谁卖货谁负责的原则破解责任转嫁难题。有的细化直播用语，规避吃了能治病、全网最好吃等等夸张表述。有的针对平台、主播、销售者、运输者等等主体，分别制定了监管流程，让直播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热量发展。从直播间本身出发，应该从流量思维转变为信用思维，靠着农产品的真实品质赢得市场。有的直播间在每一次的溯源当中走进田间地头，真切地感受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微妙的差异。有的地方呢，规范流通方式，让农产品真正的实现产地直发，省去了中间环节。有的地方将种植、采摘、分拣、包装的全过程向消费者公开，保证场景真实、过程透明。助农是一项长期工程，好销量不靠算法来推流，靠的是实打实的服务到位和质量保障。一罐好茶能够带火一片茶山，让直播过程更透明、更可信，才能够让流量真正的为农民所用。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提问，在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们下班之后的时光都是怎么过的？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作答，内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美好。有人答，爸爸们早早下班教年幼的儿子骑自行车，妈妈们下班路上路过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蔬菜，年轻人可能会在公园里约会，学生娃娃们快快写完作业要看大风车。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提，那就是捧着一本书在饭后就着花茶阅读，或者侧着耳朵听广播里的文学专题。你有想过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缺失的那些年是哪一年吗？其实说远也不远，那些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20多年，我们享受着时代飞速发展的便利，遇到了更宏大的世界，接触了很多我们的父母辈想都不敢想的新鲜。很多习惯在变，但唯有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那一份热忱一直未曾改变。 中国有句老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一直心怀温暖，你遇到的人一定冷漠不起来。毕淑敏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书中讲述了很多毕淑敏老师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他说，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来自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
3: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

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她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妈妈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从在她腹中的十个月，到咕咕坠地的那一刻的第一声啼哭，从被她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到每日被她深深拥抱，她的温暖自内而外，从始至终。小时候每次遇到大人的提问，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本能地躲到妈妈身后，拽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脑袋。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妈妈，好像她口袋里永远装着答案，好像她的怀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一份温暖延续下去。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邓新宇和他的妈妈，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老虎拔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三 A 幼儿园大一班小朋友邓新宇。
3: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2: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老虎拔牙》。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3: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全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出来玩了。
2: 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嘀咕着说，但我听说大老虎嚼起铁棍来就像嗦面条一样，太可怕了。
3: 这时，小狐狸摇着尾巴走过来，傲气地说，哼，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办法把它的牙齿全部拔掉，不信你们瞧。说完便向老虎的山洞走去。
2: 没过多久，小狐狸带着一包礼物笑眯眯地去拜访大老虎。尊敬的大王，我为您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3: 老虎皱着眉头好奇地问，糖？糖是什么？他可从来都没尝过。老虎接过一颗糖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哇，真是太好吃了。
2: 他吃了一包又一包，临睡觉的时候嘴巴里还含着呢。
3: 老虎的好朋友狮子看见了，急忙劝他说，老弟，糖吃多了不刷牙，牙齿是会蛀掉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2: 可馋嘴大老虎哪听得进狮子的话呀。终于有一天，老虎捂着嘴巴去找牙医马大夫。哎呦，疼死我了，快帮我把牙给拔掉吧，哎，疼啊。
3: 马大夫一听要给大老虎拔牙，吓得浑身发抖，连门都不敢开呀。
2: 没办法，老虎只能去找牛大夫，可谁知道牛大夫早就跑掉了。老虎的脸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疼得直叫，谁真能帮我把牙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3: 这时小狐狸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王，我来帮你吧。
2: 谢谢。
3: 小狐狸拿出工具，几下就把老虎的牙齿通通拔掉了。
2: 咧嘴的大老虎感激地对小狐狸说，
4: 还是你对我好，肉常吃给我拔牙，谢谢。
3: 其实老虎哪里知道，是甜甜的糖蛀坏了他的牙，更是自己的贪心和不听劝告，才让自己没了牙齿。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2: 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吃，要听别人的善意劝告，要养成爱护牙齿、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哟。
1: 谢谢邓馨宇小朋友和妈妈的讲述，他们这一对默契的搭档，母女之间天然的呼应，本身就是阅读最美的样子。而老虎拔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故事了，它短小幽默，却藏着一个永远不过时的道理。甜蜜的诱惑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大老虎贪图糖果的甜，却忘了保护自己最锋利的武器，直到被一颗颗拔光牙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故事里的小狐狸像极了那些精明的糖衣炮弹，他不动一刀一枪，只用一堆糖果就让森林之王乖乖地缴了械。这大概就是智慧的力量吧。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要硬碰硬，换个思路，以柔克刚，有时候反而更有效。当然啦，这个故事也在悄悄提醒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糖果再好吃也不能贪嘴，睡觉之前记得认认真真地刷牙哦，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大老虎一样捂着腮帮子去找牙医呢。不过呢，今天邓馨宇和他的妈妈合在一起，让这个老故事多了一层别样的味道。因为妈妈和女儿坐在一起翻书分角色朗读的画面，本身就在告诉孩子们，最好的陪伴不在手机里，不在电视机前，就在那一页页翻动的书页之间，在妈妈柔软的声音里。这样的时光，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毕淑敏老师的文字里所说的世界温柔的馈赠吧。故事讲完了，声音的温度还在继续。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给您讲述西国萧友背后的故事。这西国呀，是战国时期一个小的诸侯国，始祖宇达是这个周文王的第37子，武王在位第1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043年的时候，将他封为西侯，建立了西国。到了公元前684年，西侯啊，因为蔡哀侯对自己的夫人归氏非礼，请求楚国伪装讨伐本国，吸引蔡国来救援，从而打击蔡国，羞辱蔡侯。这楚文王就同意了，打败蔡国的军队，并俘虏了蔡侯。但是呢，楚国惧怕其他诸侯啊联合起来打击他，楚文王做出了释放蔡侯的决定。可蔡侯为此呢怀恨在心，在楚文王给他践行的时候，想出了一条计策。
5: 一时觥筹交错，丝竹盈耳，腰肢纤细，举止婀娜的妖娆宫女穿梭在宴席之间，美酒妇人当前，宾主已有几分醉意。有几个弹筝的女子仪容十分的秀丽。楚文王对蔡侯说，此女色技俱佳，可与你敬酒一杯。即命此女送一大杯酒给蔡侯，蔡侯一饮而尽。楚文王笑着说，哈哈哈哈，你有生以来见此绝世美女吗？蔡侯凛然一惊，蓦然之间想此番几遭不测，推究祸因，说来说去还不都是因为归氏而起吗？于是抓紧机会假意的奉承，啊，天下绝世美色尽在大王宫中啊，但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西侯的夫人归氏的美。楚文王为之愕然，蔡侯继续可能往下说，西归的美天下无双，河粉露垂，杏花含烟，国色天香，无与伦比呀。楚文王不禁怦然心动，压低了声音道，怎样才能见到？可以。

0: 剑吗？蔡侯怂恿，哈，以大王的威德，何求不得呀？文王朝思暮想，就想看这归氏，于是就以巡视四方的名义来到了西国。西侯率众群臣出城远迎，极其恭敬，并且亲自的安排馆舍设宴款待楚文王一行人等。在席间，楚文王微笑着说，啊，昔日我曾效微劳于君夫人，今日我来到贵国，君夫人为何不为我尽一杯酒呢？西侯害怕楚文王啊，不敢违抗，随即传令到宫中。不一会儿，归氏盛服而至，别设坦褥，再拜称谢，又拿起白玉的酒杯，满倒一杯向楚王敬酒。楚文王一见，大吃一惊，果然是人间罕见的美色，想亲手接玉杯，那归氏却不慌不忙，将玉杯递与宫人，传递给楚文王。楚文王一饮而尽，归氏再拜请辞回宫。酒席散了，楚王归馆，心念归氏不能入睡。第二天，楚文王在这馆舍之内设下酒宴，名为打礼，暗服兵甲。西侯赴宴，酒至半酣，楚王假装醉酒，对西侯说，我有大功于君夫人，今三军在此，君夫人为何不来辞劳啊？西侯说，啊，敝国狭小，不足用此礼仪，望宽容小君。楚文王拍案大叫，匹夫背义，敢以巧言拒我，左右何不为我拿下？说着话，伏兵突起，瞬息间把这西侯可就捆成粽子了。楚王亲自引兵直入后宫搜寻归氏，归氏在宫中闻变，仓皇奔入后院，准备投井自杀，被楚将斗丹拦住。斗丹劝他，夫人不欲全西侯之命也。这西归禁不住，心里可就有点犹豫了。就这样，经过了一番痛苦的考虑，归氏决定忍辱偷生。楚文王既见归氏怜香惜玉，色受魂语，好言抚慰，答应不杀西侯，就在军中立归氏为夫人。因为她长得面如桃花，娇艳欲滴，就把她称作桃花夫人。楚文王将西国改为楚国的属地，西侯被安置在汝水，封以十家之邑，石守西寺，不久愤欲而死。文王因蔡侯介绍西归有功，就把他释放回国了。过了三年，西归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取名熊坚，次子取名熊运。西归在楚宫三年，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很奇怪，问他为何不说话，他回答着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二夫，即便不能死，又有何面目同别人言语呢？此事献武之过呀。说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

0: 尾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给您讲述西国萧友背后的故事。
3: 楚文王发现他还怨恨蔡侯呢，为了博他的欢心，便说啊，夫人无忧，寡人一定与你报仇。于是就派兵打进了蔡国。蔡侯打着赤膊请罪，并把库藏的宝物献给楚军，楚军才退。至此，蔡侯又成了楚国的阶下之囚。在先秦的史籍中，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到了西汉的时候，刘向在《列女传》中，根据前代史书对尚书历史的记载，并结合自己的考证，对这个故事的结局重新的进行了一番演绎。却说西国灭亡之后，西侯成为了楚国都城守门的小吏，归氏在楚宫之中备受宠爱。三年的时光一晃可就过去了，归氏为楚文王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却始终不发一言。楚文王十分的纳闷，一定要归氏说出道理来。归氏万般无奈，才泪流满面地说，吾一妇人，儿是二夫，不能守节而死，又何面目向人言语呢？转瞬秋风送爽，桂子飘香，楚文王兴高采烈地出城打猎，预计两三天后才能回宫。归氏趁此机会悄悄地跑到城门处私会自己的丈夫，两人见面恍同隔世。归氏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大王之性命，继则为了想见大王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心碎肠断，安慰归氏啊，苍天见怜，必有重逢之日，我甘任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归氏认为与其痛苦的偷生苟活，还不如慷慨的一了百了，于是奋力地朝城墙撞过去了。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自己的妻子香消玉殒，顿时万念俱灰，为了报答归氏的深情，也撞死在城下了。楚文王打猎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儿，黯然神伤，有感于二人的纯情，竟然以诸侯之礼将西侯与归氏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在山路建祠，四时奉祀，称为桃花夫人庙，至今仍为汉阳的名胜之一。唐代诗人杜牧途经汉阳的时候，曾到庙中凭吊，写了这么一首诗，诗词是：细腰宫中露桃心，默默无言度几春，致敬西王原底事，可怜筋骨坠楼人。
2: 其实对于桃花夫人啊，曾经有一首经典的诗：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心感恩仍旧感恩，一清诚意

0: 在清国，就说了这桃花夫人啊，就这么说吧，美的实在是太美了，倾国倾城。就连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边评价袭人的时候也吟诗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诗人宋之问曾经感叹就说了：可怜楚破兮，长断惜夫人，乃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惜君情更亲，卿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那么在这个西县县志当中啊，还有人为他撰写了生平，立了传记，写了碑文。1984年6月，在西县县委招待所还出土了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归辩证碑。西县城关还新建有西归塑像以示纪念。至今啊，西县一带还流传着挂灯劝西侯以及三年不语的故事。
1: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视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艺海说宝，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个西国萧友背后的故事说完了，但是啊，也许很多您还不知道，这西国萧友啊，曾经在2011年在网络上红了一把，被誉为是最萌的文物。那怎么回事呢？话说2011年夏天，一位年轻网友到山西玩，山西博物馆里头夏商踪迹展惊异地发现了商代青铜器萧友，外形酷似网络游戏愤怒小鸟，于是将图片发到网上，被这网友疯转。网友称这萧友啊是最萌的文物。这愤怒的小鸟呢，是2011年开始流行的一款网络益智游戏，游戏主题就是为了报复啊偷走这个鸟蛋的肥猪啊。这红色小鸟把自己弹射出去，像炮弹一样去攻击啊这肥猪们的堡垒。这款游戏的音乐充满欢乐的感觉，轻松的节奏，欢快的风格，仅仅几天，这西国萧友就红透网络了。以至于那段时间，已经后来好长时间，去山西博物馆参观的朋友们特别惦记这件宝物。有不少本地的朋友们专门呢，咱们也得看看去。这工作人员也是应接不暇。这萧友到底是干嘛使的一个宝物呢？这萧友是什么样呢？这萧啊就是猫头鹰，友是一种酒器，合起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猫头鹰造型的酒器。这件宝物啊1957年出土于石楼县二郎坡村，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美之作。通体高 19.7 厘米，这口的长径呢是12厘米，短径是8.6厘米，宽13.4厘米，造型呢是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啊为首，以器为身，器盖啊跟这个器身啊子母扣接，有4个足，盖上有一桌手。这工艺精湛还细腻，纹饰精美，整件器物啊圆润敦实，浑厚大气，凛然威武，不失可爱。作为盛酒器啊，这萧友不仅是一件实用器，更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它是中国青铜器艺术高峰时期的代表之作。因为猫头鹰啊是红山文化主要的图腾崇拜物，所以从商周时期乃至到战国时期，萧友都是非常常见的器物。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在中国古代艺术品当中，唯有青铜器的艺术价值啊是被全世界一致认可的。较大的博物馆几乎都设有专门的中国青铜馆，充分证明了中国青铜器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当今收藏市场，回报也是最高的。当然啊，无论您做什么收藏，都得具备啊渊博的知识。这也是咱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得了，说到这儿，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消费维权的一些问题。
9: 是的，
8: 我们也是主要聊了一些跟电商维权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其实这也是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但其实除了电商购物之外呢，还有很多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跟消费跟维权相关的一些话题。
9: 对，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因为电商大家现在接触的越来越多了，但是线下购买或者线下去消费的这样的形式它还是存在的，而且也很多。那想问一问啊，今天我们的嘉宾黑猫投诉平台的运营郭萌，在我们除了网购平台接到的哪一类的投诉也会比较多一些呢？
10: 其实像我们平台的话，一般消费纠纷都会受理的，像大到您买房买车，然后小到像比如说点外卖，还有像手机被扣费啊，我觉得像最近就是像手机扣费，比如说视频平台它的那个会员，像前两天也是大家引起广泛讨论。

0: 问的就是那个二次付费会员的重复购买的那个
1: 升级消费，
0: 对，他那个投屏还要再买一次会员，就是很多消费者都觉得不合理嘛，
2: 是挺不合理的。
1: 对，
2: 哎，那像比如说，我们就现在假设啊，我就是这样的消费者，
1: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 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哎，我发现我买的这个会员现在不能投屏了，最多投屏的话只能是720，对吧？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想投诉，我觉得不公平，
0: 那欢迎来我们黑猫投诉平台发起投诉。
2: 是我先在咱们的黑猫投诉平台去发这样的一条这个消息，如果有相关的朋友跟我一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这种什么集体维权的这样的路？
0: 是的，我们黑猫投诉平台的流程的话，就是当我们首先我们有 APP 啊，还有像小程序如果您有遇到消费纠纷，您就可以直接去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在里面填写上比如说您的投诉的问题，还有像对应的想要维权的商家名称，然后并上传您的这个消费购买凭证，然后就直接发起投诉，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运营同学就会持续跟您去帮您找企业跟进解决，然后等着到时候您就等着那个消息通知，等等您那个投诉解决完了，我们就会还会通知您，到时候您就直接查看协商内容就可以了。
2: 是啊，所以其实刚刚郭萌提到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公益维权平台，那其实除了这个呢，还有大家刚刚提到的12345市民热线，然后还有12315消协的电话，都是大家可以去拨打的这种政府监管的这样的平台，还有政府平台哈，
1: 没错啊。所以说，像我们黑猫投诉平台其实是帮助大家去维权的，就帮助比如说和电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沟通，哎，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啊。
0: 是的，我们就是主要是解决消费者的维权的一些痛点，像比如说维权的渠道分布很广，比如说我饭里面吃出虫子了，我得去找食品部门，然后我什么买车遇到车有质量问题了，我得去找汽车监管部门啊，我们这维权渠道很分散，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成本很高，像什么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都很高，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黑猫投诉平台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方便消费者来进行一个投诉维权。
2: 对，
1: 是那所以比如说我作为这个消费者啊，我需要发起这样的一个维权，我一般我需要做一些哪些准备，然后我还再把比如说这个案例啊，包括一些证据提交完了之后，我就等着就可以了吗？还是我需要再做一些什么一些其他的事情？
0: 您就只要把您的投诉的问题简单写清楚，然后把尤其最重要的是把您的这个消费的凭证要上传，要保留，首先要保留好，然后要上传，然后您就直接可以等待您的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
2: 是，不管是打12315、12345，亦或是这样的公益维权平台哈，大家最基本要做的就是保留您当时的购买的凭证，以及还有相关的证据，这个是我们在维权之前应该能做的事情啊，也是一直在我们节目中反反复复，包括有律师过来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朋友过来跟大家去说的时候都在说的。就你这个什么拆快递的时候去记录好，或者是这种凭证都记录好，如果你真的是什么凭证都没有，你在任何平台可能去投诉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哈。
1: 是，
2: 好，那我们来继续啊，看大家怎么说的。敏迪说了，这个在日常生活中的维权有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啊。然后
1: 还说了，这个经营者有保证商品啊服务符合，保证人身财产安全，提供真实信息，保证质量和履行三包服务等这些义务啊。如果他们出现了违反这些义务，其实就可以去维权了。
2: 对啊，其实你看，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听众群里面看到了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是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直接跟商家沟通或者是售后，大部分都是得到了解决。
1: 是，
2: 如果真的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再去往下走，我基本上你看王佳怡就说了，消费者维权大件商品出现问题，12345维权的话，两三个工作日就有处理意见了。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对吧？
1: 没错。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问郭萌啊，就是在你们和比如说商家或者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会遇到过一些困难？就是比如说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觉得就是一些比较离奇的这些困难，那是怎么去解决的？
0: 其实困难的话，首先就是消费者，比如说他有时候 它缺乏证据，这点是我们觉得最难做的，因为没有证据的话，你这个维权可能就是非常困难。
2: 对。
0: 然后第二的话，也是我们前面说过，像一些企业跑路啊，一些包括一些不正规的企业，它本身不是很正规，那这种的话，如果是投诉，甚至是最后起诉的话，也是大概率是追不回损失的，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

很难做，很难跟消费者就是解释的一个地方。然后像有时候经常看见大家没有保存好证据，然后像在最后解决纠纷的时候，因为无法证明，然后也得不到赔偿，或者是大家因为比如说

0: 也是就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个维权的一些意识吧。
1: 嗯，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刚刚提到了一个反诈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反诈 APP 啊，这个真的很有用，
2: 对，
1: 真的很有用。
2: 对，当你接到一些可能会被归类为诈骗信息的一些电话的时候啊，那反诈中心 APP 这可能它就自动响应，然后会给你这个打一个电话提示你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被骗或者是被电话诈骗也好，被网络诈骗也好，你就是会陷入到这个欺诈人的这些这个套路陷阱当中，会到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有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提醒，你可能就不会受骗了。
1: 是，哎，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包括像这种投屏，它还是跟网络相关的一些这个案件。那有没有这个就其实是脱离网络的，或者是这种销售渠道的，或者是大家在线下遇到的问题呢？郭萌，
0: 嗯，像。其实像比如说有的那个朋友他出去旅游，然后住的一些酒店，像我其实我们前两天也接到过一个比较离奇的投诉，就是说这位先生他在住一个算是国际知名的连锁品牌的一个酒店啊，他在上海嘛，然后就在这个享用早餐的期间，他用这个酒店的咖啡机接果汁的时候，发现从出水口掉出来一只蟑螂。
1: 这种食品安全确实是。
2: 是。
0: 对，关键是他那个当时就去找了这个酒店前台，然后前台就说啊，你这个我们这也不是是个个例吧，我们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不解决，这也是比较头疼。还有像一些比如说消费者他装修买房装修的时候，然后被一些那个装修公司欺骗，然后买到一些花高价买到一些质量不好的产品啊，这种都很多类似。
1: 对，像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大家也是要去保留一定的证据是吧？他其实是没有
0: 是的
1: 这种证据应该怎么去保留呢？
2: 就比如说刚刚那位先生对吧，在星级酒店去用餐或者是住宿消费的同时，哎，出现了比如说看见一只蟑螂啊，或者这个饭菜里出现了头发，那就是拍照留存吗？还是需要？
0: 就直接其实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就大家直接就拍照，其实就尤其是录像，录视频其实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可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2: 对，就是出现问题就赶紧把手机掏出来，哎，记录下来。
1: 对，
2: 就是哪怕可能用不到，但是呢，你比如说真正需要维权的时候，那这个就可以被当做是证据。
1: 是的，当然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平台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句实在话，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马上给大家解决，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来共同的努力，包括市场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大家情绪我们都能理解啊。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哈。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维权呀，包括整个的过程当中，那我就想问一下郭萌哈，其实刚刚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与其去解决问题，其实在前期的预警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什么样东西去购买的时候，我是可以在前期就避免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我去购买一些服务、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首先就是不要过分的去贪小便宜，像是一些比如说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然后还有就是要仔细查看您的比如说购买合同。像网购我们下单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购买合同嘛，我们要仔细的看这些条款，不要去轻信一些商家的口头承诺，要保留好这个消费凭证还有票据等等。然后第三就是一定要保留好消费凭证，就是万一出现了纠纷可以用于维权。
1: 对，
0: 其实跟大家的关系啊，我们内心也是特别的复杂，因为其实不希望跟大家再相见，因为那代表着您没遇到什么糟心事儿对吧，但是又希望能跟大家再见，因为那代表着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因为这份信任呢，总是督促着我们平台对想要希望再为广大消费者再多做一些什么。
1: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石头啊，也是在自己家门口的这种超市买了东西，最后这个投诉到了12315，然后各部门最后反正把这个事情也是解决了。当然我是觉得有时候解决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2: 啊，是的，
1: 包括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大家可以有一些耐心哈。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法。

0: 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消费维权的一些问题。
2: 是的，但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一下郭萌，因为我自己不是一开始说了嘛，就是我买东西，其实你去实体店买还好一点，因为你能看到，就实打实的，我能摸到看到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出现问题之后，你直接找商家，商家一般也都会认这个事儿，是吧？就会跟你立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但是呢，这网购尤其是直播兴起之后，这个货不对版这个事儿啊，真的我遇到太多次了。
1: 是
2: 啊，不管是衣服啊，又或者是食品，我不知道娇娇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1: 遇到过啊，就比如说你在，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电商购物不单单是在一些购物平台上去买东西了，有的时候也会通过比如说这个直播渠道，对吧？就是冲动下单，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可能自己不太适合，或者是它跟刚刚说的就货不对版，对吧？它跟他说的这个是有出入的啊。那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太好解决，因为有的时候直播说过去之后就过去了，对吧？有时候在直播当中的虽然有一些这个主播的一些话术是固定的，但是有时候他临时哎说的一些东西，他可能你就再去维权找不到证据了。
2: 对，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他这个维权有个什么难度呢？我在直播间购买的，那我是找直播间的这些主播来解决，还是去找商家解决？
1: 供货渠道的这
2: 些，如果两方踢皮球，我又该怎么办？郭萌遇到这样的问题吗？你们平台？
3: 有的，有很多的，就是像一些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短视频，包括就是短视频带货，短视频直播，其实都很多的。也经常有消费者遇到这些，比如说被这个主播跟那个厂家踢皮球。
2: 是的。
3: 其实这种的话，按照就是法律来说，应该是主播是应该要对这个商品的质量要负责的。
1: 就是谁卖的这个货，
3: 对
1: 吧？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你就直接找他。
3: 对，我们消费者是有权是要找这个卖给我的人去退款的。
1: 明白。
2: 所以其实主播在去售卖这件商品的时候，他就要负有相应的责任了。
3: 是的，
2: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去在某主播那儿买的东西的话，去找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不要被这个厂家或者是主播之间啊，商家之间的这个踢皮球所困扰了。
2: 对，
1: 就谁卖给你的，你就找谁的责任就可以了。
2: 对，但是如果解决不了该怎么办？
1: 对，
2: 就是因为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百姓不能当冤大头，对不对？那他们解决不了的话，我们还是去拨打这种12315或者12345也是，或者你们的平台也是可以去再进一步去解决的，是吗？
3: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像起诉也可以的，像找市场监管部门那个。反应也是可以的。
2: 对，像刚敏迪不说了吗？有很多的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都是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有所保护的。
1: 是的。
2: 哎，说到这儿就又说到 刚我们货不对版的问题。前段时间我看在热搜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去购买某这个在某什么平台去购买的手机，发现回来了之后品牌不一样，这种是该怎么办呢？这个具体的事件，郭萌你们遇到了吗？
3: 啊，有的。这个就是当时是也是在我们那个平台有一个用户发起的投诉。就是他在那个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网购了，可以说吗？
2: 咱就说某品牌吧，
1: 某品牌
3: 某国外品牌的手机，然后到手了，寄到货发现是国产的。然后而且这个消费者他恰好还录了开箱视频，就是他也是怕被骗嘛，因为他那个价格比较
1: 便宜。
3: 对，然后结果一看就是确实被骗了，而且手机还开不了机。然后他就当时就找那个消费找商家，就是问啊，意思你这是你们给我寄错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商家就说啊，这不是我们发的货什么，就各种推诿。然后当然最后当时是经由我们传播了这件事情以后啊，这个商家最后也是退货了，退货退款了。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啊，特别是消费的过程当中，还是 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不要贪图小便宜，因为有的它可能跟这个商品价值的本身差距就特别特别大。
2: 对，
1: 那你可能拿过来之后，就是会上当受骗，就是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2: 是啊，
1: 所以说尽量避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2: 对，啊、这就说到我们一开始刚刚跟这个郭萌去说的问题，有一些你是明着看，它就是可能会有问题的。
1: 对，那我就不要去消费。
2: 对，这种风险你就不要冒啊，包括一些理。

0: 财产品，包括之前我们请过律师，你一看那种年化利率或者你的收益率极高的，就他摆明了让你觉得可能会有一点跟常理不太符合的这种东西，那就不要相信，对吧？啊，你就不要去购买。包括我们刚刚这个，包括我们的听众也在说哈，大家去尽量找，你去在线下以及线上的话，不要因为它的价格便宜或者是什么，去找一些可能品牌相对较小的、不知名的或者是完全不出名的商超或者是品牌去购买，可能你的风险承担的也就会相对小一些，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哈。其实今天我们说了很多这种包括网购啊或者这样遇到的例子，还有大家其实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那在如此形形色色的这种问题当中，郭萌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提前去避免的，或者有哪一些是你们比较常遇到的，再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就是首先就是消费者，大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不要冲动，然后就是因为现在支付很便利嘛，其实就是有好有坏，有时候一冲动然后就一下子就付款了，下单了，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可能自己觉得啊，我只要没给我发货，货还没有到我手里，这个钱我感觉我能随时要回来，但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在购物消费之前啊，就能保持理性，
1: 多想一下，
2: 不要冲动消费，
0: 对。
2: 然后就是要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商品的这个购买渠道，也一定要从正规的一些销售平台，然后包括去购买一些正规品牌的商品，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商品的质量还有售后都能有保证。
1: 那除此之外呢，就刚刚也光蒙提到了，说就是在比如说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快递啊，会有一些保价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网购买东西运费险等等等等，这些保险的行为是不是有时候也是需要及时的去购买的？
2: 是的，像最近几年这个电商平台，很多电商平台都推出了那个保价，就是这个保价问题其实在我们平台就是投诉的用户还是很多的，就是很多就是像双十一啊双十二那个平台就会说啊，那个你现在购买，它不会活动会提前几天开始嘛，
0: 对，
2: 就是你现在购买跟你双十一当天购买的价格是一样的，是我给你保证最低，你要是到时候再低了我给你退差价，
1: 把这个钱退过去，
2: 退差价，然后结果发现就是他到时候就不退了，就这种其实我们消费者其实也是可以向商家去正当维权的，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消费维权的意识，就是不要就是老认倒霉，觉得三块五块就算了。
0: 对，哎，那说到这儿，我再想补充一个问题，像每年的什么618呀、双十一啊，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节里面，他经常看到有所谓的满减、送券、
1: 预售，
0: 对，就各种这样付定金，然后怎么这些方式，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话，是不是维权也是有用的呢？
2: 是有用的，就是像现在很多什么这个券那个券，还有的互相还不通用什么的，就一到这种促销节，我们把这个消费者恨不得都能那个算，光算价格都算晕了。
0: 对，
2: 就是其实这也是商家的一种，就是平台的这种销售策略吧。
0: 是的，
2: 但是万一我们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失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发起维权，就是这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消费权利。
0: 对，哎，我不知道你今天听完这期整个直播的话，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平常生活中太这个得过且过了？
1: 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刚刚说的三块五块的，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太麻烦了，
0: 是
1: 啊，就是认个栽吧，下次注意一点就行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0: 对，
1: 其实就应该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积极的去解决跟维权，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啊。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包括商家，如果你去维权的话他可能会给你解决，但如果你不管了他也就得过且过了。
0: 是，我们不能助长他们这样的嚣张气焰啊。对，包括整个今天一期节目当中，郭萌也都在给我们这个提示，有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了你应该如何去解决，或者在生活当中哪一些事情你不能放之任之，对吧？其实今天一整期节目还有一个是我能注意到的，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合理维权方式，通过政府的包括12315 12345，包括我们的这样的黑猫投诉这样的公益平台，还是有大部分的事情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利用我们消费者权益法啊，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
1: 没错，
0: 去让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受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太小。最后还有刚刚娇娇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该购买的这样的险种啊，包括什么运费险啊、保价呀，也是要及时的去购买的。
1: 是，其实这些东西都能够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且就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得到一个合理的保证。 哎，如果真

0: 的出现问题，那这是我们这个尽量减少自己损失的一种方法。
1: 对啊，大家记着留证据很重要，
0: 没错，
1: 然后相信我们的政府啊，相信我们的这种公信力平台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也看到了大家很多发来的这个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解决啊。接下来呢，如果有其他后续问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去进行自己的维权，然后去解决该有的问题。
0: 是的啊，马上尽量这个消费者维权的事情不会发生，但如果发生了，大家一定要去积极的维权。
1: 对，
0: 好，那再
1: 谢谢郭萌，
0: 感谢郭萌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1: 嗯，好，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游泳是水下级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单曲循环。
9: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循环。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

0: 吃饭游泳，期待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直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

0: 您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青年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

0: 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9: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8: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0: 梁俊向葛雨珍完全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母亲也是在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跟他们谈论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母亲说，我父亲跟他讲过，小时候他眼睛一直近视，看东西模糊，但是从来没有人管他，关心他。参军以后，是部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他才能够看清楚东西了。他是到了部队才吃上了饱饭，穿上了好衣服，上了大学，才有了开心幸福像人的感觉。所以父亲对党对军队的感情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以他们那样一种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也就难怪他们那一代人在成为军队成为党的一员之后，对组织可以那样的忠诚，为工作可以那样的尽心尽力。仅仅是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也是不够的，学习思考才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定和忠诚。父亲最后留下的遗言竟会是，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曾经对影视作品中先烈豪言壮语式的遗言很是不屑，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在今天这个时代最后说出的竟然也是这样的遗言。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个年代。关于他们那一代人，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他们活得为什么那么快乐充实。现在想想，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个共同目标，要干一番让中国人提气的事业。跟父辈相比，自己多么渺小，但我又

最初只是想把自己曾经的同学老师顾之邀请来，大家虽不能见面，也能通过这里来聊一聊，聚一聚，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没想到天南地北的基地人都来了，甚至异国他乡的基地人也汇聚在这里，越来越多。这块人气颇旺的虚拟网络成了东风人的一块文化阵地。那天两人聊得忘了时间，后来通过梁俊，葛宇真认识了很多发帖子的人和帖子里的主人公，他们的职业各异，但情感都是共通的。通过他们，对那块土地，对那里的人，葛宇真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定用手中的笔去寻找，把这一切崇高的、平凡的，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承诺，有过的爱恨，有过的困惑，有过的遗憾，敞亮不敞亮的，都记录下来，让曾经的人记住，让后来的人了解。在葛孝言迎来80寿辰的时候，他收到女儿的礼物，一本装订精美、散发油墨芬芳的诗集《天地之恋》。那些都是女儿记述基地的文字。在书的尾页，他引用了梁俊在论坛里的一段话：虽然弱水潺潺，并不奔腾，北山矮矮的山包也非巍峨，沙枣花芳香却并不艳丽，但弱水承载着我们奔涌的情感，北山托举着我们深沉的寄托，沙枣花永远绽放在我们心中，似长江，像珠峰，如黄山、黄河，永远根植于你我，东风儿女的心田。葛英梅的女儿沈雪晴以一首《大漠航天情》唱响大江南北。在庆祝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建设成功的庆典上，葛英梅随慰问演出的女儿第一次正式到基地故地重游，久违的笑容再次浮现在她的脸庞。林占雄因为工作出色、能力强，被选调到总部工作。两年后，姚志平随夫调往北京。走前，他在基地大摆宴席，走得热闹风光。林占雄为了给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姚志平联系个好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他没有和姚志平提起。等他把一切安顿好，适应了新环境，购买了住房后，向姚志平提出离婚，净身出户。当他回基地参加庆祝会时，意外和回基地故地重游的葛英梅重逢。徐子烈在病床上躺得太久了，大剂量的利尿剂没有消去他腹部的积水，两条腿却萎缩细瘦的抓在手里能一掌合拢，身上没有一点润色，稍稍一动，干燥的皮屑就落在床单上。葛孝言双手拄着拐棍儿坐在床头，从前挺拔的腰背塌缩下来，身高又减了几分。他低头专注地望着妻子，徐子烈也吃力地试图将头转向丈夫的方向。葛宇真赶忙将母亲身体另一侧的靠垫垫高。徐子烈的眼睛望向葛孝言，早已失去神采，眼珠定定的，半天才转动一下，停留到他能支撑的极限，闭眼休息一会儿，再睁开眼看。葛孝言也回应着他，仔细端详。在一起快60年了，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端详过彼此，目光里不再

0: 有质疑、埋怨、嗔怪，甚至曾经强烈的艳嫌、恨意早已不见踪影。此时涌进脑海的全是对方的好，在惺惺相惜中，葛笑颜感受到无尽的眷恋。
1: 老太婆，你有什么要说的？告诉我，我好好听着呢。
0: 说着，葛笑颜把手张在耳边，吃力地向徐子烈俯身。
1: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徐子烈嘴唇翕动，声音颤抖着，似有似无，还是被一辈子粗枝大叶的葛笑颜精准捕捉到了。他的喉头滚动变得艰难，眼眶也发胀发热。他转过头，佯装着咳嗽了几声，深吸了两口气，才恢复了常态。转过头，正迎上徐子烈的目光。
1: 别担心我，孩子们都在，我说话还是作数的，你放心。
0: 徐子烈肿胀的眼睛微微开启，还是侧头凝望着葛笑颜，似有满腹万语千言萦绕，却说不出，嘴里重重呼着气，吸进的气息微弱。葛雨珍实在不忍再看，起身将水杯中的吸管伸到母亲嘴边，声音有些颤抖。
2: 妈，别担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您还有什么心愿，就慢慢告诉我们，啊，一定帮您完成。
0: 这话徐子烈听得真切，他吸动着干燥的嘴唇，没有声音，眼睛转向对面墙上。墙上是两幅放大的照片，那是儿子拍的，一幅是戈壁胡杨林的风景，一张是老两口在胡杨林中的合影，那是儿子的得意之作。镜头中，徐子烈坐在枯树干上，抱着件风衣，葛笑颜站在身后，挎着相机。夕阳中，两人侧身眺望远方，笑意盈盈。那是两人在离开基地前拍的照片。现在，徐子烈的眼睛就盯在那里，仿佛置身其中，重又经受着戈壁骄阳的炽烈，但那是多么温暖，暖洋洋的，不愿睁开眼。曾经抱怨过的风沙轻拂脸庞，痒痒的，痒到心里。葛雨珍看到母亲脸上浮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葛笑颜紧握着他的手，徐子烈慢慢闭上眼睛，体温从手指间一点点凉下来，沁出一滴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流下来。葛笑颜拄着拐棍儿慢慢起身，俯下身在老伴儿的额头最后印下一个吻，告别之吻。
1: 老太婆，放心去吧，等等我，我后面就来陪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界，秋阳躲迷藏似的，一会儿露个头，一会儿又隐去身形，接着便定定地稳住心神，立在天边。屋子里一点点明亮温暖起来，映衬着摆放在五斗橱上的照片和花瓶里新鲜的百合花和康乃馨。照片中的徐子烈在夕阳下的笑脸也变得年轻而生动起来。这个周末，葛东风、葛英梅、葛淑娇、葛雨珍四兄妹几家难得地聚在一起，回到了葛笑颜家中。葛笑颜患上老年痴呆症几年了，如今已过了88岁生日，但身体状态还好。孩子们一进门，他就甩开保姆，一颠一颠跑到大门口迎接，看见一个就笑容可掬地问候：“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爸，我是英梅，老二啊，你忘了？昨天还陪您一起去了诗书公园，就不记得啦。”
0: 葛英梅挽着父亲的胳膊。葛笑颜认真地想，狐疑地望着其他人，跟着女儿往屋里走。老二，哦，英梅，哦，知道了，我去和老太婆说一声。
1: 他又不放心地问女儿，
0: 那他们是谁？他们您也不记得啦？不是昨天还和我念叨吗？这是老大东风，老三淑娇，老哥的雨珍，他们都回来看您了。
1: 说着，一一把兄弟姐妹拉到父亲面前。
0: 爸，
1: 爸，爸，
0: 几兄妹亲热地呼唤着，拥在父亲身边。葛笑颜的背已经佝偻了，身高矮了几厘米，但坐在沙发里努力挺着背，望望这个，打量打量那个，嘴微张着在笑，露出缺了几颗牙的粉红色牙床。
2: 怎么不记得？好像都又长了点个儿。
0: 他认真地看着，然后冲着保姆喊：“
3: 老太婆，快来，孩子们回来了。”
0: 保姆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话，一边忙着给大家沏茶，一边笑着说：“
3: 爷爷奶奶看着呢，你没看见他笑得多开心？”“好好，看见就好。”
0: 葛笑颜对这个回答颇为满意，用另一只手附上小女儿雨珍握着她的手，看着他笑眯眯地问：“
2: 你是谁呀？你这个老太婆又气我，又把头发和衣服挠得花里胡哨的，你想拉大我们的差距啊？啊，我才不许！”
0: 四个孩子里，雨珍越长越得母亲徐子烈的真传，听了爸爸的话，倒是把雨珍的眼泪引出来，可看到葛笑颜说话的样子，他又擦干泪水，咧嘴笑了。他揽着爸爸的肩头，和他头挨着头，大家都笑了，屋里好像又暖了些。桌上放着基地寄来的请柬，红彤彤的，镶着金色的边牙。一个如影集大小的锦盒里装着一幅刺绣作品，上面绣着基地建厂以来创造的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我国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第一枚地地导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一箭三星发射，第一次为国外卫星提供发射搭载服务，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
1: 发射成功，第一枚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起步，神舟五号飞船开始了中国人的首次太空之旅，神舟七号飞船中国人首次漫步太空，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天河一号升空。厨房里，保姆和英梅在忙着做饭，屋子里飘出阵阵菜的清香。阳台书房里，葛书娇和葛东风一边一个陪着父亲一起看着老照片，书桌上摆满了一本本影集。葛书娇将照片一张张指给父亲，一边冲着耳朵不好的父亲大声说：爸，这不是您和沈伯伯他们的合影吗？在大礼堂，礼堂记得吗？基地的一个主要标志。他提示着，照片上有葛笑言和沈希元，还有两位同事微微侧身在礼堂门前站成一排，沈希元在排头，紧跟其后的葛笑言手里捧着奖状，他们穿着老式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红领章颇为显眼。照片上的每个人都在笑，正值壮年的他们在阳光下笑得意气风发。葛笑言咧开嘴笑着，嗯嗯地含糊作答。他戴着老花镜，手握一只放大镜，头微微颤着，一边看着一边在子女的提示中频频点头，好像重新恢复了记忆。书房的另一头，葛雨珍在书架上找到一个又厚又大的笔记本，本子被塑料纸精心包裹着，估计是为了防潮。翻开看去，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回忆文字，因为记载的年份不同，墨水的颜色各异，有的褪去了颜色，变得浅淡。本子还夹着贴着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或者复印的关于基地的报道文章。本子上最后一段文字引起葛雨珍的注意，那是葛笑言的字，一笔一画，笔迹依旧有力。孩子们，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以前是近前发生的事儿记不住，最近连从前那些记得牢牢的旧事也一点一点不见了踪影。我还在努力记，不得不承认我老了，尽管我多么不愿意。对这个世界，我越来越无能为力。回头想想，有遗憾，但还好，几十年的基地岁月留下了我，你们的母亲。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7: 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2: 大家好。
13: Hello 大家好。
11: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一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3: 都比金枕贵啊。
11: 对，
13: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11: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八个人吃还九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12: 而且包五房。
13: 而且是吃、
11: 啊、
13: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11: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3: 对，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
11: 对对对，
13: 就是确实吃好了。
11: 对，
12: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11: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12: 是是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11: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2: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11: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那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2: 咱们是五个人吃了三个榴莲。
11: 对。
12: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三房多一点儿。
13: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
12: 了。对，对，
11: 那价格别挑了，
13: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十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11: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3: 几房几房？
12: 是
13: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11: 人均对，
13: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2: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1: 主要是小商品。
12: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11: D604，
12: 还有
11: 凯文。
12: 对，
1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12: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3: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啊，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11: 对，
12: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两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13: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12: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1: 塑料筐子，
12: 大篮子，
13: 一个筐的、
12: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 D604， 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13: 就是凯文吧，
12: 凯文
13: 有一个怡保
11: 特产的，一个凯文，
12: 对对对，
11: 一个红虾。
13: 叫
11: 是没吃红虾，
13: 吃红虾
11: 了。是 D604，还有
13: D604，
11: 对，
13: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11: 巨贵，巨贵，
12: 奶油王。
13: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12: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12: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1: 不是入口即化的，
12: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 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12: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1: 是
12: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1: 很
12: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1: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13: 我们是大老远来
11: 了，
13: 我们不能这么
12: 推
13: 带自己。
1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12: 是，
1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13: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12: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3: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13: 上面有小旗子啊，
12: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1: 是，
12: 那要说到怡保的话，其实怡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1: 对，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12: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1: 怡保的一张名片。
12: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1: 是。
12: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12: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13: 胖豆芽。
1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12: 对，
11: 也是短
12: 特别可爱，
11: 对，也是短短胖胖的，
12: 吃起来非常的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1: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12: 对，
11: 上头是
12: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11: 我小时候吃过，
12: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

0: 没有吃了，
1: 很久，
0: 在那边就有卖。
1: 哦，
0: 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 生活习惯。
0: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
1: 嗯，
0: 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
1: 嗯
0: 嗯，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
0: 嗯，
1: 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
1: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2: 不算我这个，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 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1: 嗯，
0: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0: 嗯，这个不是，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 马币。
0: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它那个中央工坊。
1: 对，
0: 那个地方是
1: 就有点像大巴扎，
0: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没有，
1: 它是个眼罩，
0: 对，
1: 有重力的那种，
0: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 啊，
0: 然后它
1: 压住你，
0: 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上去了。然后我
2: 设计
0: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
1: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0: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里面还有两个精油， 一个舒缓的金滚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
1: 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
2: 箱
0: 子，对，
2: 箱
0: 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名牌，
1: 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是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 生
0: 活
1: 场
0: 景，
1: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蒂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
0: 的那种展示，
1: 嗯，
0: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1: 嗯，
0: 只是我们初相识，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他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博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
1: 哦，
0: 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它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是
0: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
0: 群
1: 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
2: 哦，
0: 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
2: 摊，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这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 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沙茶
1: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1: 这样啊。

0: 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新华社重磅报告在宜昌向全球发布，高铁即将开通，西安宜昌来了，近200所高校现场支招助力考生志愿填报，4-3宜昌全取3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从下月起一批新规将实施，关乎你我生活。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好了，稍后呢，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权威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6月26号，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报告在湖北宜昌举行的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上发布，全文近20000字，通过相关网站、期刊、社交媒体等平台以中英文面向全球发布。报告从中国游带火中国购、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四大动能、构在中国的世界意义三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经贸开放进行深刻解读。报告引发中外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经贸代表的热议与共鸣。多名受访驻华使节表示，面对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坚持以开放的胸怀打开大门，向全球释放消费市场机遇，用经贸互促推动民心相通。报告围绕购在中国火爆全球这一现象，系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推动全球消费业态升级、打造全球入境消费新目的地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为全球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贡献的智慧和力量。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表示，湖北作为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省份，正深入推进购在中国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国际消费环境，不仅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让更多外国朋友在中国获得美好生活体验。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团抵达宜昌。此次活动由新华社研究院、新华社湖北分社主办，参访团由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上海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及智库专家近40人组成，在宜昌开展为期2天的考察交流，感受宜昌发展活力。作为这份重磅报告的发布地，宜昌正以购在中国品牌为引领，从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服务配套等多维度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宜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0.4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和32%。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宜昌进入全国入境游增幅前10城市，增幅达53%。宜昌持续扩容国际航线，加密外卡支付点位，完善多语种导示标牌，全方位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2025年2月26号，三峡国际机场首家出境免税店投入运行。这也是湖北省支线机场首家免税店。

7月1号，作为湖北省首批离境退税商店，三峡国际机场空港汇品牌商店完成宜昌市首单离境退税业务。宜昌 C6 跨境购作为湖北省地市州首家跨境线下自提店，已汇集30多个国家近100个品牌的2万余种商品。2025年12月31号， C6 跨境购首个外展中心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投入运营，以店中店形式集中陈列8类跨境商品，既丰富了品质消费供给，也为历史街区注入了商业新活力。从离境退税的落地到跨境购物的便捷，从外卡支付的普及到多语种服务的完善，宜昌正以扎实的举措优化国际消费环境，让更多外国朋友在领略峡江风光的同时，获得舒心便利的消费体验。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高3922、3923次、高3842、3843次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两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6月27号上午，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介会西安站在西安唐华华逸酒店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夷陵区文旅局、三峡人家、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昭君故里、三峡大瀑布等精品景区、三峡文旅、昭君旅游、峡州国旅、顺达国旅、图图国旅、享游国旅等12家重点文旅企业亮相推介会。推介会现场，宜昌文旅 IP 屯憨憨也活泼登场，圆润可爱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模样深受与会嘉宾与旅行商们的喜爱，不少客商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成为推介会上一道亮眼的宜昌名片。推介会上，湖北省文旅厅面向西北市场精选推出8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其中神武峡经典之旅及其湖北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探秘神农架原始林海，亲临三峡大坝，见证万吨巨轮乘电梯过闸的震撼，乘游轮穿越西陵峡，感受高峡出平湖的壮阔，走进三峡人家，体验巴楚民俗独特风情。自驾游湖北主题中，三峡沿江公路、环丹江口水库碧水画廊等自驾线路入选，适配西北游客出行偏好，车随景走，人在画中游。西安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代表，宜昌是长江三峡的璀璨明珠，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强。宜昌境内拥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4家5A级景区、26家4A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枢纽。朝食羊肉泡馍、五品宜昌肥鱼的便捷跨省游，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推介洽谈环节，宜昌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3家重点文旅企业分别与西安当地旅行商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当天下午，宜昌文旅快闪活动在西安精彩上演，互动歌舞《美酒喷喷香》，舞蹈加 NPC 互动，屈原、昭君、狼在高山打一棒等节目轮番登场。宜昌以舞为媒，以歌会友，将巴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带到古都西安，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从丝路到三峡，从古都到水电之都，西石高铁不仅拉近了两座城市的时空距离，更开启了鄂陕文旅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此次推介会搭建起两地文旅企业常态化合作平台，随着高铁开通运营，游客互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6月27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一中举行，近

0: 是什么专业，他就会就还比较肯定的告诉你。
1: 目前我们孩子是想考职校，觉得应该还有希望吧。
2: 专业是否适合自己是很多考生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高校开始实行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由选择专业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们在充分了解后再做决定。
3: 然后我们的特色是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到大二自由选专业，没有任何门槛，然后一个人选我们也开课。大一不分专业是我们希望一个学生在真正了解这个专业之后再自由选专业，更清楚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4: 我觉得还是大二选专业还是比较好，因为有更多时间考虑一下的，就要发现一下自己兴趣啊，然后想一下什么职业选择之类的吧，然后有更好时间对自己人生进行一个规划。
2: 本次高招会既有老牌名校，也有首次招生的新面孔院校，围绕考生和家长关心的专业和就业问题，各大院校都精心准备了招生手册和宣传单，详细介绍自身特色和亮点。
5: 我们是今年三月份教育部批下来的学校，然后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我们今年是有三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 今天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有在这个专科体检批里面招生的。专科体检批的学生，他毕业大三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内部招进考试。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学生可以直接录用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正式的公务员编制。入警最后的通过率大概在30%左右。
2: 据了解，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7: 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因为只有感兴趣了之后，他学起来可能最容易最不费劲，那么他也最容易提升能力，他最容易什么取得成功。
3: 选一个就业好赚得多的工作，但是并不适合他，他工作起来其实也是很费劲的，但是我们是希望依托这个学生自己，然后有这个主观能动性，选到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扬光大。
2: 6月27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4-3的比分击败对手黄冈祥云队，拿下宝贵三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黄冈祥云队防线施压。黄冈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顽强防守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当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6号球员陈东雷打入一球。上半场战至第30分钟，黄冈祥云队15号球员舒宇阳成功射门扳回一球。战至第41分钟，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吴从文成功射门打入一球，2-2扳平比分。当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11号球员尤志硕打入一球。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历经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后，赛场节奏慢慢趋于平缓，双方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下半场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21号球员董景炎主罚点球命中，3-3。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20号球员荣子浩打入一球，比分4-3。随着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队主场4-3艰难战胜黄冈祥云队，全取3分，继续稳坐积分榜第2名。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 专线。为提升营运效率，62路将取消燕高路绕行路段，改经橘颂大道行驶。其中，长江市。

0: 场往同福花园方向，将在橘颂大道夷陵交警大队东南门对面增设夷陵交警大队站点。而为了保障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内企业职工通勤出行，将 T6 公交线路延伸至花溪路跨境电商点位。那么具体的线路及站点变化，广大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进行具体咨询。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具体来看，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里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三年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时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六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2026年7月1号起，上述八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0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简称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散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另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超过一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这停车计费向上取整，曾经让不少的车主觉得头疼。停车计费看似小事，实则民生大事。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逐年增多，停车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景。如何能够找到停车位，如何能安心停车，如何能实惠的付费，是许多车主的关切。一些城市为了调控停车位资源，采取高额收费、向上取整等方式，看似是合理的经济调控手段，实则给市民带来诸多困扰。向上取整本身并不符合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易规则，给人一种吃了哑巴亏的感觉。叠加一些城市本就过高的停车费用，让停车成本变得更加无法忽略。有网友吐槽说，路边吃个早餐8块，停车费还得付6块，生活体验大打折扣。更有甚者，一些城市管理者将本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停车问题真的念成了生意经，对一些外包公司代管的区域只管包出去，忽视了管起来。在盈利心态驱使下，向上取整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当成行业惯例，开始效仿为之。而深究起来，停车计费向上取整反映出的是城市治理的粗放和管理上的懒惰。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管理服务不细致的过去，取整成为最简单直接的计费方式。然而凭借如今的技术手段，停车计费完全可以实现以分秒为单位精细化管理。停车计费本就该是一本分秒必争的明白账。随着城市管理不断细化，停车位也将逐步回归公共资源属性，以最大限度让利便民为首要目标。特别是在日常通勤、出差办事、消费就医等场景下，城市管理更应当考虑市民的刚性需求，更好实现疏堵结合。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了一些淡定从容。如今呢，很多地方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也取消了向上取整，或者增加免费时长，还有的地方呢是以分钟为单位计算。停车费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者的重视。这样的改革符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的政策精神，是城市管理理念的进步，也是城市管理摒弃粗放方式、肯下绣花功夫的一个体现。如此举措方便了市民停车，降低了用车成本，提升了顺路消费的频率，城市烟火气也会随之旺盛。小小停车费的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关联着市民的获得感。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停车收费如何调整，是否应该收费，都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案头工作。对于收费也应当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尤其是对于外包公司的收费行为，更应该从严监管，不能让停车资源沦为一小部分人的赚钱工具。我们期待更多城市在停车问题上采取更多让利于民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得实惠，城市赢口碑。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0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叶子。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共同出行之程。

作为雷玉春呢，我把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要学学李宇春把接下来这段文字啊，用温柔的状态读给大家听。这是一部这是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最近呢，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冒充社保中心的一个新型电信网络诈骗，而咱们宜昌已经有很多的群众啊，有不少的群众呢收到了这个虚假的社保短信。这个诈骗分子的话术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而钓鱼网站的仿真度也很高，很容易造成大家的信息泄露，银行卡资金被盗刷。所以呢，宜昌市人社局特此发布了一个反诈提醒，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也务必守住自己钱袋子和个人信息的安全。那么这条冒充社保中心发的诈骗短信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是两个大括号打着社保中心啊，这么几个字，然后它里面讲的是说，您的社保账户没有上传什么电子审核，请于几月几号前打开什么什么什么网站，点击在线办理，过时将账户注销。那么这就是这条短信的内容，大家看看啊，里面首先是打着所谓社保中心的名义，然后呢它的理由是没有上传什么电子审核，然后呢给了你一个链接，要求你点击在线办理，而且恐吓说如果过时将账户注销。以上的内容真的是已经很具有迷惑性了，而且的话呢，对于有一些可能不了解关于社保办理相关流程的市民朋友来说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那么经过核实呢，这一类短信是不法分子伪造的，点击链接之后跳转的页面仿真度很高，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界面很相似，实际上呢是一个钓鱼网站，它的目的就是诱导群众去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盗刷您银行卡里的钱。所以在这里呢，官方郑重声明，第一，人社部门是不会通过电话、短信要求转账或者索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的。第二，人社官方短信不会附带不明网址。第三，政府的官网的域名通常是以.gov.cn 这样的一个字样来结尾的。如果大家收到了相关异常的短信、来电，或者对自己的账户啊社保账户存在疑问，您先别着急，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进行官方的核验，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短信链接。第一，先是拨打人社12333热线，记住就五个号码12333。第二，网上可以通过微信湖北12333微服务，或者宜昌人社掌上通小程序以及支付宝湖北智慧人社来查询。第三，您就在线下前往咱们当地的人社服务大厅核实您的社保账户。面对各类社保陌生来电短信，我们全体市民一定要坚持做到三步，哪三步呢？注意，第一，不轻信，要警惕所谓社保卡异常这样的话术。第二，不点击，一定要拒绝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第三，就是不转账，凡是要求转账的，那都是诈骗，一定要记得，但凡是要求转账的，那都是诈骗。如果不慎被骗，请立即保存证据，并及时拨打110。

0: 砒霜。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下午的17: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下午时分行驶在路上啊，窗外的天气很炎热，不过呢，我们希望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的来驾驶，如果遇上了一些小堵车或者不顺，也希望各位能够在音乐当中来调整自己的最佳状态。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熟稔，道歉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一颗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和熟了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3: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鳄鱼俱乐部，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2。各位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那机会来了，没有错，就是建设银行信用卡来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欢愉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那么具体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呢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机、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任意消费3笔，并且累计金额呢要满199元就可以了。要注意一下啊，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算在内的。另外呢，对于每一位新客户啊，咱们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各位还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那么详情呢，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

0: 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午的17:51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恶意俱乐部陪伴各位的行车路。对于喜欢吃野生菌的朋友来说啊，现在又到了这个野生菌的一个采摘的时节。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呢，前段时间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夫妻两人都是因为吃了这个来路不太明确的这个野生菌啊，产生了幻觉。然后的话呢，是说是从家门口一直两个人互相的厮打，然后呢上楼下楼，然后呢老公还这个丈夫还把妻子看成了一条蛇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啼笑皆非的剧情。后来还是警察上门才得以制止啊。所以这个不会辨别有毒的蘑菇啊，是一个对于爱吃野生菌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打击。但最近有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野生菌的数字百科全书它上线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起的这个真菌王国数据库，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图形数据库一起组成的，现在呢已经是免费开放了。这个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数据库已经是收集收录了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的大型真菌，为咱们来辨别这个野生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啊，未来还会出什么呢？三维的数据来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会开发成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所谓的手机 AI 识菌的这么一个功能。同一时间呢，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已经累计录入了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子实体照片有2.8万多张。据了解啊，这个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啊。已经被描述、已经被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所以仅凭单一的信息真的很难去辨别野生菌的这个标准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是对识别已知的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是具有很重要价值的。当然，民间很多的一些关于辨别毒蘑菇的一些说法啊，这个咱们不能轻信。每一年6到8月都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而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有毒野生菌有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由于野生菌的这个种类繁杂，形态多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辨别的难度很高。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就特别强调，民间辨别蘑菇是否有毒的说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并不可靠。之前有说，哎呀，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就没毒，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正确，不能够依靠蘑菇的颜色来分辨它是否有毒性。还有说法认为说，把这个野生菌和生姜、大米、生蒜生葱等等一起煮，如果变黑了就有毒，如果颜色不变就没毒，其实这也是一种认知误区。这个蘑菇毒素啊，它是生物碱，它不会是像我们看的一些电视里面讲的，哎呀，跟银器就会发生反应啊，变黑，或者跟生姜大米会产生反应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它不会跟它们有产生反应的行为。还有说法认为被虫叮咬过的蘑菇就没毒，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因为有研究发现，有一些带有剧毒的这个鹅膏菌，它成熟以后同样生蛆长虫，所以这个虫子咬不咬真的不能说明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另外刘志涛还介绍了一种识别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啊，有这么3个词儿，叫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啊，这一类野生菌大多数是有毒菌，要高度警惕。那现在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一定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正规的市场啊，去正规的餐厅去购买，而且食用这种正规来路的这个野生菌会比较好，千万不要自行去采摘一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菌类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

0: 出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7: 时间来到下午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

0: 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25，那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

0: 及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3: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6: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5: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7: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8: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9: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8: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0: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

0: 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1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

0: 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5: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9: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7: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 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

0: 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7年。游园惊梦这首歌以中国古典诗词为蓝本，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赛博音乐风格。歌词化用了牡丹亭的经典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卡其社带你抱着满园春色，坠入一场永不散场的电子梦。这里姹紫嫣红是数据流，良辰美景是像素语，而杜丽娘的叹息早已化作算法深处的幽蓝萤火。400年前的游园，在数字时代的耳机里重新开出了带露水的花。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便是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雨落日故人的情醉。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宜昌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实现全面环境交付，15万平方米洁净厂房顺利完工。从开工到环境达标，仅用时8个月时间，再一次生动诠释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宜昌速度。
1: 6月24号，记者在位于宜昌铲头产业园内的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看到，23.4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全面落成，建设者们正在有序进行最后的收尾作业。
2: 该节点圆满收官，标志着项目土建及室内施工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工程正式转向设备调试筹备阶段。
1: 按照计划，首批电芯将于7月15号下线，为确保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施工方中建二局项目团队摒弃了传统线性施工模式，创新采用分区平行作业、多专业穿插施工的建造模式，大幅压缩了跨工序等待时间，整体工期较锂电行业平均建造周期缩短20%。宜昌高新区、萧亭区与宜昌铲头集团共同组建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服务专班，安排14名干部一线驻点，为项目提供全程一对一精准服务。
3: 专班成立以来呢，我们一直坚守项目一线，坚持日报告、周调度、月总结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目前主要是围绕各项施工退场进行日调度，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1: 据悉，该项目一期规划年产能40吉瓦时，主要生产全球领先的790安时超级储能电芯。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2: 远景动力宜昌储能超级工厂是省级重点项目，也是宜昌打造储能之都的核心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完善宜昌储能产业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
0: 6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浙江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筑牢防汛安全堤坝，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浙江市人民医院，陈鸿辉听取 AI 辅助诊断、审方体系建设等情况介绍，并现场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陈鸿辉指出，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环节，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医药行业清风正气。要转变思想理念，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从被动坐等向主动上门转型，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在浙江市江口电力排灌站，陈鸿辉详细询问泵站运行管理、设备检修维护、排灌能力提升等情况，徒步巡江并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说，当前正值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织密织牢防汛安全保障网络，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值班值守，确保泵站设施稳定运行，守护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在湖北宁远建材有限公司和宜昌石宝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陈鸿辉详细了解临时膏在纸面石膏板中的综合利用情况，以及临时膏库的风险管控工作。

0: 强调，临时高治理要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总要求，持续拓宽应用领域，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消纳能力，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要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严防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
1: 昨晚，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90分钟赛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4-3击败对手，拿下3分。
0: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就迅速进入状态，在边路持续向黄冈祥云队边防施压。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进一球，2-0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黄冈祥云队全力压上，在第30分钟，由15号球员舒宇阳在禁区外大力抽射破门得分。第41分钟时，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利用宜昌东阳光队后卫头球回传失误，再次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到2-2。然而，仅仅1分钟后，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在禁区内头球冲顶直挂死角，再次将比分改写。上半场比赛结束，宜昌东阳光队以3-2暂时领先。
2: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0: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体能都出现下滑，攻防节奏放缓。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获得点球机会，21号球员董景廷主罚点球命中，将双方比分再次扳平。此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希望能再下一城。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替补上场的20号球员荣子浩沿边路突至禁区后破门得分，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4-3战胜黄冈祥云队，成功收获3分，欢呼声响彻宜昌奥体中心。
3: 过程有点曲折，但是结果还是好的，我们肯定会做相对的调整，然后也会在训练过程中多增加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0: 本场比赛共有35674名观众现场观赛，刷新楚超开赛以来单场上座纪录。目前，宜昌东阳光队暂列楚超积分榜第2位。7月18号，球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
1: 赛场内欢呼声不绝于耳，赛场外气氛同样热烈。昨晚，近4000名露营爱好者、音乐发烧友和市民齐聚奥体中心户外草坪，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为赛场上的健儿加油助威。
0: 夜幕降临，草坪上一盏盏露营灯次第点亮，汇成一片璀璨的星光海洋。主办方邀请宜昌本土乐队现场演出，将休闲露营、音乐派对与赛事融为一体。
4: 我们乐队成员呢，都是楚超最忠实的球迷，能以乐队演奏的形式参与这一次的应援，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上千盏露营灯火中，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比赛实况。每当球员有精彩表现时，现场气氛都会被瞬间点燃。
5: 我们作为露营人，心情非常热情似火，用这种音乐与露营的形式为球场的健儿喝彩。
0: 观众中既有亲子家庭，也有球迷伙伴，大家因楚超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更多了一份闲适与自在。
6: 又有音乐节啊，又可以为我们楚超宜昌队加油，有这个浓浓的烟火气，感受非常好。
0: 为确保这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城管等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以及现场的环境维护，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第2观赛空间。
7: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
0: 6月26号，宜昌市老年大学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第6届校园文化精品节目展演，银发学员同台献艺，舞蹈、国风、魔舞秀、歌剧选段等12个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新时代迎灵风采。
8: 用歌剧表演的形式登上我们学校的舞台，主要是表现老百姓和

0: 人民子弟兵水乳相融的深厚情感，有这么恢宏大气的歌让我们去演唱，去塑造英雄人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提供给我们一个

0: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一项融合了全生物可降解膜、精准播种的新技术正在全市推广。
1: 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水稻实验田里，一台覆膜插秧一体机正来回穿梭，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一株株秧苗精准地从孔洞中探出头来，整齐划一。来自长阳和当阳两地的农技人员及专业合作社代表观摩了这场科技秀。
2: 水稻覆膜技术，我们之前就在网上有所了解，可以减少使用除草剂，提升水稻的品质，保护环境，是一个很好的农业新型技术。
1: 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层看似普通的黑色地膜，这是由位于当阳市双联工业园的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全降解地膜。使用这种地膜，可有效防范杂草扎根田间。其存在周期为2至3个月，待水稻成熟后可自动降解。
3: 这个是 PBAT 加我们的膨润土淀粉，通过我们的一个技术改良做出的全降解地膜，可以抑草保湿，在不缺水不缺肥的情况下，产量是比我们以往的这种直播要高很多的。
1: 作为一家深耕全降解塑料制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华为新材料依托湖北宜化集团等优质上游供应商，结合自主研发的110余项专利技术，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助力水稻品质提升。
4: 通过这种覆膜技术，我们可以从源头把控我们的原料的品质，真正做到绿色环保有机大米。
1: 接下来，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在全市大力推广这一新技术，加快全降解地膜在水稻产区的普及应用。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1: 宁波市能源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达974万千瓦，居全国设区市首位。这里生产生活用电中，每10度电就有1度来自太阳。宁波积极推进分布式光伏与产业、交通、新基建、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工业屋顶装机占比高达84%，居民屋顶装机占比约为8.6%。近日，杭州企业乐奇公司推出全球首款智能眼镜 AI 操作系统。这一系统具备0.2秒唤醒、双芯片独立运行、记忆图谱自学习等功能，让眼镜看得见环境、听得懂意图、办得成事情。目前已支持支付宝话费充值、城市伴游、共享单车扫码骑行以及微信扫一扫、高德 AI 打车等场景。近日，东南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一款纳米探针，攻克了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成像诊断的行业痛点，可使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窗口大幅提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国际版》，标志着我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精准影像诊断领域再获重大突破。近日，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数据和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武汉即将出台规模达1亿元的算力券政策，力争让用算力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目前，武汉市正在加快建设15个算力重大项目，今年可用算力规模有望达到1.5万 P。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那在音乐世界，在光影世界当中，限定记忆一定也是坐上音乐的时空机，回到某一个特定的世界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歌单和片单呢，慢慢的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老歌。

今天会听到很多老歌新唱，那这首歌不难听出来有异地久天长。原本它是一首苏格兰的古老民歌，后来呢由罗伯特彭斯填词之后成为了一首歌唱朋友情谊的歌曲，再后来人们又常常把它翻译成有异地久天长。而在影片《魂断廊桥》当中出现，导演呢取了歌曲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和朋友告别，怀念往日的美好时光。所以呢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译名叫做祝你一路平安。更后面的时候把曲子改编成了圆舞曲，让歌曲变得更欢快一点，也从此呢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说到友谊地久天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旋律，它是出自于影片《欲望都市》。其实在大荧幕上映的电影版的《欲望都市》有好几版，或者有一二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你在讨论到底爱情可不可以将就。当他们发现原来爱情真的不可以将就的时候，朋友的事实出现，给了一段最清新的最快慰的时光，也是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整个影片原声带当中显得格外的舒适。我们来听这一版《友谊》。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悠扬。在影片《音乐之声》当中呢，玛利亚带着全场的观众加入大合唱当中，将整个故事或者说整个剧情推向了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一个部分。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这首歌了，《雪绒花》，一首非常优美的电影音乐。这种花呢，雪绒花它是奥地利人民美丽的国花，而歌曲呢就是对爱乡之情的一种歌颂，舒缓轻柔的风格我想也随着电影留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雪绒花》。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他。恋爱是疯子才会做的事，是一种被认可的精神错乱。
2: 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段旋律，这是一段 live 的演唱，阿妹在她的交响音乐会上的演唱电影保镖当中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爱一个人可以为之付出生命啊，影片至始至终都贯穿着爱的旋律。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出自于影片保镖，演唱人是阿妹张惠妹。谢谢。

今天你会在我的节目里面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演绎，很多不同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这种荡气回肠的大歌的话，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也是属于这一卦，因为这首歌是来自于《泰坦尼克号》。著名的作曲家詹姆斯·霍纳呢，把具有着浓烈民族韵味的苏格兰风笛进行精巧的编排，展现

整个故事，这首音乐悠扬婉转而又凄美动人的质感。只是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版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理解。我们来听 JCJ 在歌手节目他演唱了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就坐上时光机来回味这些精彩旋律，待会儿我们再见。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能听得出来这是来自哪位男歌手的演唱吗？首先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唱。另外呢，这位男歌手呢，他是一位港产本土的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侧田，他一唱情歌呢就浓浓的港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深情深情再深情，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故事当中，是往心里面唱，也是向外在释放。这首歌出自于影片《人鬼情未了》，你可以把它这首歌的名字，喊成锁不住的旋律，也有人呢直接就把这首歌叫成《人鬼情未了》。而说到本片呢，就是流畅地去叙述一个浪漫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尤其在这首主题歌的演绎之下变得更加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和故事结合起来的话，更是给观众一种超凡的唯美的精神享受。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就乘坐秋日音乐时光机，要继续来回味这些精彩旋律。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间光影在歌唱，我们坐上秋日音乐时光机，所以呢都回味了一些经典作品，只是由不同的人来演绎。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它的演唱人呢就是阿杜。原本呢这些歌词它在讲述的是一厢情愿的誓言，或者说分离之痛。正是有了这些分离之痛吧，所以呢才会让影片当中出现的一厢情愿显得颇有一些古典传统哈，倒是也很羡慕这样坚定的爱。今天最后这一首歌曲，我翻来翻去都找不到任何一个翻唱版本可以替代原有的这种情感。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麦当娜麦小姐，她为贝隆夫人的献唱。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它是什么歌曲了。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上周和朋友聚会，有位朋友突然感叹说，自己真的太能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关系会让人轻松，而有些关系会让人心累。大家就问他怎么了，他便说起了自己的两任对象。第一任，不管大事小事，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最后要么是拖延，要么是忘记，什么都落不到实处，哪怕只是换个灯泡，都要他反复的提醒，提醒到最后，干脆自己动手。而第二任就完全不同。前两天他身体不舒服，刚说了句头有点疼，对方转头就去买了药，顺便把家里坏掉的插线板换掉，还贴心的把他最爱喝的热饮放到床头。他说，这不就是差别吗？一个是让我觉得要操两个人的心，另外一个是让我感觉有人在和我一块分担。这突然让我意识到，在一段长期的关系里，那些看似琐碎的小行动，其实是婚姻里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他们能够让生活顺畅无阻，也能在我们最累的时候给到踏实的依靠。而这份被低估的品质，其实就是执行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执行力。这个词儿乍一听可能还挺牛马的，会让人立刻联想到职场里的高效率、结果导向。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执行力所指代的是把爱落到实处的能力。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察觉需求的能力，这是执行力的第一步，能够注意到生活当中那些潜在的还没有说出口的需求。举个例子，你们约好周末一块收拾阳台，他看到你忙着整理花盆，可能就顺手帮你把工具和垃圾袋准备好。又或者是你在这个周末约了朋友聚会，他就会立马提出自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的察觉其实不需要费很多的力气，但是只要有一点就能够让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变得很轻松。最简单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一项能力其实就是有眼力劲儿，能够跟你默契配合的能力。那么第二个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力其实还体现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能够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拖延。比如你们周末做饭吃，发现下水道漏水了，你还在犹豫说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一下，对方可能已经约好师傅上门维修了。又或者是你们一块出去旅游，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一些变化，一方可能没有任何的慌张感，而是开始找替换的方案，尽量让计划不被卡住。这一点确实能够给人十足的安全感，让你知道遇到麻烦的时候不需要独自去面对。那么第三个在执行力当中非常重要一点的能力，就是落地的能力，就是把事情真正的落实到位的能力。最常见的场景可能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聊起了很多想干的事情，但是一到周末或者要做的时候都开始打退堂鼓，很多事情说要做了很多次，到最后也没有做。而具备落地能力的人会把这些念头变成实际行动。比如你们聊到说下班一块去健身，他就看了附近的健身房，约了体验的时间，你们会立刻就行动起来。或者换季的时候要整理衣柜，你刚提了一下这个事儿，他隔天就开始动手整理，把原本只停留在口头的计划推进到完成的状态。而这种能力让生活当中那些说说而已的念头被真正的执行了下来。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可能具备执行力呢？执行力其实和人的很多方面都是挂钩的，既关系到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涉及到性格特质和对关系的投入程度。比如说，首先在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接受过关于独立的教育的人，儿童时期被鼓励独立思考和动手解决问题的人，成年之后更倾向于主动行动，习惯看到事就去做。也就是说，如果从小被教育要自己动手整理东西解决困难，这种行为模式大概率会延续到成人的生活当中，表现在亲密关系里，就是更愿意去共同承担家务、生活安排等一些任务。那么第二种人，就是高尽责性的人，往往具备高执行力。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高尽责性的人在生活当中会更注重计划性和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天然的会倾向于说到做到。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更可能去兑现承诺，把双方约定的事情一一的落实。第三类人，就是有一定自我要求的人。那些对自己有一定的标准，希望掌控生活节奏的人，也更愿意把计划落到实处。研究发现，这类人更有纪律性和坚持性，往往能够在日常关系里把说过的话变成行动。那第四类人，就是受到情感动机的驱动，愿意为爱启动执行力。当一个人真心的在乎一段关系的时候，爱本身就会驱动行动。研究发现，伴侣的承诺和情感投入与他们在关系中的自我调节、责任分担行为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当你们一起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可能主动地推动落实，让双方都能感受到支持与被理解。也因此，高执行率不仅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顺畅，更能够减少关系的摩擦和消耗。而关系当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和琐碎的摩擦，往往才是消耗满意度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

如果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反复的提醒催促，久而久之双方都会陷入到疲惫和不满当中。相反，高执行力的伴侣会主动承担，及时落实，用先行动少抱怨的方式，让负面情绪不至于层层堆积。换句话说，执行力让爱真正的长出手脚，变成可触摸可依靠的力量。你能在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那为什么执行力在婚姻或者择偶的时候经常被低估呢？我想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执行力其实都是稀缺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常常也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在关系的早期过程当中。首先，执行力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在长期关系里，执行力往往是隐形的，它不是那种会被拿出来说的浪漫瞬间，而是藏在生活许多个细碎的角落里。我们以生活中的隐形家务为例，当冰箱里的牛奶快过期的时候，可能总有人记得要及时消耗掉，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总会有人早早地把行李清单写好，把充电器、药品都装进行李箱。家庭账单总在最后期限前被付清，从来没有出现过停电或者是断网的狼狈。这一切往往不容易被看见和重视，因为一切顺利的就好像理所当然。只有当执行力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混乱拖得精疲力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强执行力的一方往往会细心地留意到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默默地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这样的付出很少被视为是付出，更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正是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社会文化叙事的浪漫化倾向会让人们忽视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数字文化故事，不管是影视、小说、广告，还是社交媒体，都在强调爱情里的感觉。那些被反复讲述和传播的是浪漫的高光时刻，比如恋综里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深夜街头浪漫的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说走就走的生活和婚姻。当然，也会有些作品展现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和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相比，这些都显得太过稀少了。于是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偏见，爱、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都是更加关乎于激情和浪漫的，而承诺只需要一纸证书即可。就这样，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这样被丢在了角落。他毕竟没人会把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或者夜里孩子发烧的时候有人立刻带去医院写进一部爱情片当中。浪漫叙事往往在男女主奔赴彼此走向婚姻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可是现实里，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并不是鲜花和告白，而是你能心安地知道，因为有对方在，生活不会突然在哪个环节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在择偶的时候，人们的确容易被外在显著的特质所吸引到，比如在恋爱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被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特质吸引，像外貌、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表达，这些外显特质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也便于比较和判断。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延迟满足型的特质本身是缺乏展示空间的，在短暂的约会和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对方如何在日常琐碎中默默地把事情做到位，比如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是否准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安排是否提前考虑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共同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显现的。所以即使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那在恋爱初期也很容易被那些可以立刻感知的吸引力牵走视线，而忽略了隐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执行力。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执行力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可以被看见被感受到的。它藏在很多日常细节当中，我们既可以在相处中观察验证，也能够在关系里互相的激发，让这种力量成为彼此的支持。那如何在相处当中去观察对方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看行动，而不是听口头承诺。因为执行力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他说会记得接你下班，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准时出现了。他说要一起运动，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会跟你一块去。第二个观察就是留意背后的行为指向是利他还是利己。其实有些行动更多的是为了照顾自己，有些行动则体现出了对你们之间关系的在意。比如他记得带你吃爱吃的早餐，这就是利他的执行力。第三点就是观察这个状态它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真正的执行力并不是偶尔的作秀或者一时的兴起，而是能够在日常当中持续的出现。相反，如果说只会在特定的情境里表现，比如争吵后讨好或者是为了操纵，那就需要多一份警惕。

就是从小事开始，不怠慢小事。执行力往往是从最微小的环节建立起来的。今天洗碗，明天记得倒垃圾。这些不起眼

第三呢，就是共同的来分解任务。其实执行力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起把复杂的事情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比如搬家，就不必由一个人全部的扛下，而是要一起分工，一起推进。当然，科学的偷懒给彼此空间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执行力也是需要喘息的， 不可能完美的覆盖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学会合理的放松反而能够让执行力保持得持久一些，不至于被耗尽。比如说今天你们不想做饭了，那就点外卖呗。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会发现最打动人的执行力不一定是要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那些细水长流的回应，你说过的话有人记得，你担心的事 有人提前想到，而不只存在于你担心的事，有人提前想到。爱不只存在于浪漫的言语里，更藏在这些被认真落实的细节当中。如果说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伴侣，一定要记得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告诉他，我真的有注意到， 也很感谢你。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0: 都比金枕贵啊。
8: 对，
10: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8: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9: 而且包五房。
10: 而且是吃、啊、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8: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0: 对，
8: 就是、你赶紧
10: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了那种。
8: 对对，
10: 就是确实吃好了。
8: 对，
9: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8: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9: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8: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9: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8: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那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9: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8: 对，
9: 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10: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9: 对，
8: 那价格别挑了，
10: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8: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0: 几房？
9: 是
10: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
8: 人均，对，
10: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9: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8: 主要是小商品。
9: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8: D604，
9: 还有
8: 凯文。
9: 对，
8: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9: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0: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8: 啊，
10: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8: 对，
9: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10: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9: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8: 塑料筐子，
10: 那个、
9: 大篮子，
10: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9: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10: 就是凯文吧，
9: 凯文
10: 有一个怡保
8: 特产的，一个凯文，
9: 对，
8: 一个红虾。
10: 叫
8: 是没吃红虾，
10: 吃红虾了。
8: 是D604，
10: 对，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8: 什么？巨贵，
9: 奶油王。
10: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9: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
8: 嗯，
9: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 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8: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9: 对，嗯，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8: 嗯，
9: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8: 不是入口即化的，
9: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8: 嗯，
9: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8: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
9: 嗯，
8: 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
9: 嗯，
8: 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
9: 心儿
8: 似的，对，
9: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8: 是，
9: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很高级的，
8: 嗯，
9: 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8: 嗯，
9: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嗯，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8: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10: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9: 要买大的
10: 自己。
8: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9: 是，
8: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9: 嗯，
8: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10: 嗯，
8: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10: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
9: 嗯，
10: 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9: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8: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0: 哦，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8: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10: 上面有小旗子啊，
9: 嗯，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8: 是，
9: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8: 嗯
9: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8: 对，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9: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8: 怡宝的一张名片，
9: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
8: 嗯，
9: 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嗯，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8: 是，
9: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8: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9: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
8: 嗯，
9: 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
8: 哦，
9: 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8: 嗯，
9: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
8: 嗯，
9: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10: 胖豆芽，
8: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儿，
9: 对，
8: 也是短
9: 短可爱，
8: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10: 嗯，
9: 吃起来非常的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2: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8: 下面是小圆饼干，
9: 对，
8: 上头是
9: 彩色糖、
8: 啊、
9: 一人分了几颗。
8: 我小时候吃过，
9: 我小时候也吃过、啊、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8: 很久很久，
9: 在那边就有卖、
8: 啊、
9: 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8: 生活习惯。
9: 是的、嗯、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
8: 嗯、
9: 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8: 啊，
9: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儿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8: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9: 好幸福，
8: 回到小时候，
9: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8: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9: 因为它流汗。
8: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9: 消耗的比较多，
8: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9: 没有，
8: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10: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8: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10: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8: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9: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10: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9: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8: 的，
9: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8: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9: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马币
8: 。
9: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8: 对，
9: 那个地方是
8: 有点像大巴扎，
9: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8: 它是个眼罩，
9: 对，
8: 有重力的那种，
9: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8: 啊、哦，
9: 然后
8: 压住你，
9: 有薰衣草香味儿的，
8: 嗯哼，
9: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
8: 哦，
9: 然后我
10: 设计
9: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8: 对，
9: 然后呢，
8: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9: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

0: 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0: 的，
1: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觉得
1: 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0: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
1: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 生活
0: 场
1: 景，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就
2: 是
0: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他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 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盘，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
0: 那个
1: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普及，与之配套使用的充电桩的安装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安装使用不合理，物业公司拒绝安装或设置捆绑条件，公共场所充电桩缺乏管理维护，缺乏合理建设规划，盗窃充电桩电量等等问题，不但容易形成安全隐患，而且还容易引发各种不同的纠纷，阻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此类的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汽修工厂的工人常某等人伙同他人多次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经过判决，四名被告人因为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至5年不等，并处罚金是20000至60000不等。三元催化器是汽车排放系统当中最为重要的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器当中的催化剂呢是贵金属，在回收市场价格不菲。有些所谓的有心人呢，将黑手伸向汽车底部，盗取汽车三元催化器，提取到贵金属，然后就倒卖。警方成功破获了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的案件。只需支付10倍押金，母婴用品就全部免费赠送，30天之后全部返还押金。罗某呢，通过宝妈微信群发布这样的信息，先后骗取了46名宝妈，钱款一共达到了130多万元。在明知自己并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罗某又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向公司老板及同事多人借款近27万。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几起和充电桩相关的案件。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哎，刘亚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和这个充电桩安装有着直接关系的案件。这里呢既包括这个民事案件，也包括一些刑事案件。那么涉及到充电桩啊，很多开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涉及到自己的车的充电的问题，能不能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市民程先生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4: 好的，那个市民陈先生呢，他经过排队获得了一个新能源汽车车牌指标。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开心，终于排上了。但是呢，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烦心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单位充电不是很方便，陈先生就想着在自家的小区装一个充电桩。但是陈先生好几次向小区物业提出安装的申请呢，物业公司就是没同意。
3: 为什么呀？
4: 物业公司说这个咱们这供电量不足，或者说这个有
3: 车位不够，
4: 车位不够，就是反正是种种理由就来搪塞陈先生
3: 啊。那等于说陈先生一直到后来都没有装成充电桩，是吧？那他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4: 后来陈先生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自己动手，在楼下这个公共绿地安装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3: 哦，那装了充电桩，那也得就把这个线给引出来，它这个线怎么解决的呀？得有电源啊。
4: 对，陈先生为此还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个楼梯那个电表接出线来，然后沿着这个那个墙体啊直接通到这个楼下的绿地上。然后把这个充电桩放在这个绿地的这个地方，然后把线接通过去，
3: 这行吗？这个，
4: 所以物业公司发现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安全，然后就找陈先生协商，要求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 充电桩拆了，然后把这个墙体和那个绿地啊恢复原状。
3: 嗯，
4: 但是陈先生呢一直就没有动静。
3: 哦，就没有理物业这茬。
4: 对，没理物业这茬。
3: 后来呢？
4: 后来就那个物业公司就是把陈先生告到法院了。
3: 哦，
4: 然后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陈先生拆除私自安装的充电桩。
3: 嗯，
4: 然后把这个墙体和绿地恢复原貌。
3: 嗯，那陈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的呢？
4: 陈先生他说呀，他那个他也承认，他说我装这个充电桩确实没经过物业公司同意。
3: 嗯，
4: 但是这个小区啊就没有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地方，所以我只能私自安装。
3: 嗯，因为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那么总得给这个车找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是吧？嗯、
4: 对、啊。
3: 嗯嗯。
4: 然后那个陈先生还接着说啊，他说我这个装的充电桩啊是装在这个绿地上。
3: 嗯。
4: 为什么装在绿地上？因为这个小区的绿地它没有统一的管理，经常堆放杂物。
3: 嗯。
4: 而且物业公司有时候会把它改造成停车位。
3: 哦，
4: 他陈先生觉得他装充电桩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3: 嗯，
4: 然后陈先生还说如果物业公司不解决充电的问题，他就不同意那个拆除。
3: 哦，那后来法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呢？
4: 法院认为啊，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和设施呢，他有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职责。
3: 嗯，
4: 虽然现在的国家政策啊是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和使用，而且也要求物业公司给予积极的配合。
3: 嗯，
4: 但是呢，这个规定啊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并且啊，就是业主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是需要在

0: 小区内有固定的停车位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案子中呢，陈先生啊，他在这个小区他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这个小区私自安装充电桩的行为呢，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嗯，
0: 再一个，而且因为他是私自拉的电线，会对小区的这个用电安全，
1: 嗯，
0: 以乃至其他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1: 啊，对对，没错。
0: 所以就最终就判决这个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给拆除
1: 了。是吧？
0: 啊、嗯，
1: 撕拉的电线，那你也得给恢复原状，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但是目前这个程先生这个充电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吧？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最后程先生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
0: 嗯、
1: 因为的确呢，在这个老旧小区当中哈，那么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停车位不够，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那么充电桩的安装就成为了很多的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碰巧还居住在老旧小区，本来车位就不够，就没有固定车位，但是自己的车又必须要去充电，所以这个矛盾就由此而凸显。那么您觉得通过程先生这个经历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啊、
1: 嗯、
0: 就是个人如果想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得有固定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嗯、在业主拥有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安装，这个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
1: 嗯，
0: 当然哈，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它其实本身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就没有规划专用的或者公用的停车位。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业委会，根据这个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一些实施意见的要求，
1: 嗯，
0: 积极的与供电部门联系。那个推动在小区配建啊公共充电桩或者投放这种移动的充电桩，来解决小区居民的这个充电的问题。
1: 哦、嗯，对对对，因为充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其实呢，很多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最终只能放弃。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有力的来配合，配合非常的重要哈。各司其职没有问题，但互相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个程先生私自装充电桩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私自这么装充电桩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嗯，尤其是在公共区域。
1: 对对，而且还撕拉电线，的确是太不安全了哈。好，这是程先生的经历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下面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市民冯女士，她呢在超市购物后，结果呢也是因为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产生了一个纠纷了。那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程女士的经历。
0: 这个
1: 冯女士啊，冯女士
0: 啊，这个市民她冯女士啊，她在超市有一天购物之后呢，在出超市的门口人行横道，右转的时候被超市门口的充电桩上的这个充电线绊倒了，然后还摔伤了。
1: 哦，
0: 然后冯女士说啊，就是事发前她看到了充电线，这个充电线横跨过道，对所有的行人都会带来这个通行的影响，
1: 都得跨一步跨过去，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正在使用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充电线从充电桩上部自然垂落，就是咱们根据日常经验，它这个充电线紧邻充电桩的部分，它离地面是较高的，
1: 对，
0: 更容易绊倒行人。然后冯女士呢，她一开始也想从充电桩后边绕过去，但是她绕了一下没有成功，所以她只能选择迈过这个电线。冯律师说，在她试图抬高腿迈过去的时候，然后就被充电线绊倒了，当天就被送往医院。 就是医院诊断为

左侧髌骨骨折，住了17天院。后来呢，那个冯女士又二次住院，把那个体内的那个固体物给取出，然后又住了。

0: 吧啊，那么作为超市啊，以及这个充电桩的这个提供充电桩的这样一个公司哈，他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意见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前当中涉及到这个两个不同的被告哈，
1: 对
0: 啊，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辩解，什么样的理由？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哎，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1: 这个超市啊，就说他提了两个理由。第一个说，说这个。这个冯女士在通过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她应该选择绕过这个地方，而不应该选择高抬腿，这种方式。所以说，就是超市认为冯女士应该绕过去，而不应该直接跨过去。说冯女士在这个选择跨过去这个行为有重大过失。这是她第一个意见。然后超市的第二个意见说，这个充电桩虽然放在我超市门口，但是呢，这个充电桩我不是运营人，我也不是权利人，应该由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或者权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超市的他们的抗辩意见，
0: 超市认为我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只是用了我的地方，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充电桩的实际运营人啊，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1: 这个。充电桩的那个运营人啊，他们也认为对这个事故没有责任。
0: 哦，为什么呢？
1: 他们也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个说，他们认为啊，就是在充电桩如果电到人，或者说充电桩砸到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才承担责任。而冯女士是被充电桩的电线绊倒的，他们认为应该是由超市承担责任，他们不承担责任。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说，他们跟超市有合作，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啊，这个超市是对这个充电桩是有运营管理和维护的职责的。超市也没有在充电桩附近安装这个警示牌进行提示，所以发生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应该由这个超市承担。这是充电桩公司他提出来的两点抗辩意见。
0: 也就是说，这个两个被告都认为应该是对方来承担责任，
1: 是
0: 吧？那么这些案件后来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责任？
1: 法院啊，他就审理认为，这个超市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然后最终以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条判决了超市承担责任。然后法院又提了一下说，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之间的这种责任划分，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合同另行处理。
0: 哦，但是超市应该首先来赔偿我们这位冯女士的损失。但冯女士自己呢，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1: 这个在庭审过程中，被告那个充电桩运营人也提出了，包括超市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抗辩。
0: 对，
1: 说那个冯女士应该选择绕过去，而不是高抬腿。
0: 迈过去。
1: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呢，认为冯女士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且通过视频回放哈，发现陈女士
0: 冯女士
1: 在迈过这个充电线的时候还刻意提高了腿的高度，就表示她没有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
0: 其实已经很小心了。
1: 对，
0: 哦，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充电桩安装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包括充电桩本身这个线的设计，因为充电桩的这个线啊，还真的是挺粗的，挺沉的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这里有两点，主要是提示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的。第一个是超市和商场啊，这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呢，他虽然不是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但是他对充电桩有第一责任，应该加强对这个充电桩的管理和维护。第二个，对于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来说， 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要明确约定不同情况下彼此应当负担的义务或者承担的责任。
0: 嗯，
1: 例如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害如何担责，因场地管理维护不当造成损害。

0: 如何担责，要明确约定，防止事后扯皮。大概是这两点。
1: 好的。那另外呢，在充电桩安装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捆绑条件的问题哈。那这里没有一些怎样的情况，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根据那个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哈，居民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的过程中呢，物业公司应当予以配合。鼓励物业公司根据用户的需求和业主大会授权呢，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公共那个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多数小区它的这个充电桩建设仍然是以申请一户安装一户为主要的业务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流程比较繁琐，会造成充电桩重复查勘和开挖，而且安装的工期也比较长，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物业出于多种考量，以没有充电或者配电容量为由，或者容易引发安全问题为由，就拒绝业主的安装申请。然后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对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附加一些条件，例如将公共区域划为新能源汽车专用的停车位，要求业主必须先租用，然后才能给您才能给业主安装充电桩。
1: 是这样。
0: 例如在相关案件中呢，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的这个举措啊，容易导致小区内公共停车位紧张，业主之间啊，容易因为这个停车位发生矛盾。像最后是物业公司取得了这个非法利益，侵害了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利益。我们这边就建议啊，就是根据还是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对于有固定车位的车主，物业公司应当尽量予以配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呢，物业公司应当与供电部门积极沟通，配备公共充电桩或者移动充电桩。当然对于小区公共区域啊，它是属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属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物业公司在没有经过业委会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改变公共区域的用途，例如就不能私自改为停车位，即使经过业委会的同意，将公共区域变成停车位，在扣除相关合理成本之后，这些收入是归业主共有的。
1: 是这样哈。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在这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这个物业公司也不得这个附一些捆绑性的条件。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暂时请到这个刘亚说到这里哈。那么其实呢，涉及到充电桩，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就是有关用盗窃充电桩的这个电量的问题哈。那么这里面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盗窃罪啊等一些刑法所规定的这样的罪名。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谢谢。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续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不能见面。

0: 安宁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毛阿敏、志军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个歌呢是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眼泪的人，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着来听梁静茹《不想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上冲着。
1: 爸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的给你做那一道菜，直到你吃腻，直到你埋怨为止。其实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拼命的把你觉得好的都给你，有时候会爱你爱的不知所措而已。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吃一道菜，腰果虾仁，于是从我说爱吃开始，每年生日也好，聚会也好，出去吃饭也好，我妈都会点那道菜，或者是说去做那道菜。直到现在都几十年过来了，我妈昨天在超市的时候还在问我说，要不要买腰果给你做虾仁腰果。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吃，我妈给我做的这道菜是人间美味，无人能及。听到这句话之后，她就特别开心。有时候我发现爸妈开心的点真的就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被需要的空间，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别忘了给爸妈买一些用心的礼物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灰色》。

0: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怎么讲关于爱情这个词呢？我想很多的3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期待了吧，会觉得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更多于是亲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上谁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爱了，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不要让对方等太久。感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论有多少热情，有时候耗着耗着就会淡了，所以要趁着我们最最最热爱和喜欢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去争取到它，爱要及时才可以镇守住爱情，不是吗？来听动力火车。
1: 走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我是向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Erlin 的未完的眷恋。
1: 你在我怀里沉睡着，幸福的无可救药，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梁咏琪的歌呢，就是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是很适合听的那种体系。开心时听她的歌会嘴角上扬，烦躁的时候可以降压，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她的歌可以拥抱你。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平时爱喝某种拿铁，在不同心情时喝，都会给予你一些好的感觉，不是吗？

郭靖的声音呢是那种天然的干净透亮的感觉，像是音乐精灵一样，所以听他的歌会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在里面。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回忆到菲尔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有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菲尔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菲尔必火。来听下一首歌，周传雄《男人海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 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

0: 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9: 好的，全速起
10: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

0: 抓香、落香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0: 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0: 来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

0: 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吧，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1: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

0: 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

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情景演绎让30,000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脐橙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黄家树秭归脐橙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情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九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清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息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委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送，九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

0: 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你说这夏至以后呢，盛夏的序幕就会陆续的开启，咱们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呢，高温天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中暑和中暑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如果您还没有过红绿灯，此刻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看到具体的排行的路段主要是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而并且呢，在这个方向上，如果您是往水月城的话，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相送与我们的东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右转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往水月城方向，而您还没有过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距离。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通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在这个路口还没过红绿灯，您可以发现您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只要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到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并且呢，在这里由于我们刚才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左转进入到山河源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上到下川通道往我们的赤喜长大桥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从目前看到辅路上的车流可能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辅路以及主路上交汇时，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前往三峡大道的话，目前呢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川通道的车辆，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辆也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无论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赤喜长大桥方向呢，都请您保持谨慎的驾驶。我们刚才所说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目前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 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而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此刻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新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呢，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八中门口以及在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都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在水月城这个路口呢，您同样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再把目光看到沿江方向，目前呢在沿江的各个路口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比较小的，但是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外小，也就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的方向呢，此刻在外小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在我们中国建设银行以及到我们的外国语实验小学门口这里，在这一段呢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并且呢您继续往前走的话，如果说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在我们的点军大道入口这里，同样您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主要是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在外小门口，第二个就是在点军大道入口这里，您也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二医院门口东门院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新宁一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珍珠路与新宁一路的交汇处，也就是一直从在新宁一路上一直从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再来看到龙康路，目前的龙康路其实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到龙康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继续往南湖公园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一直到云集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龙康路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曹华林小学一直到宜昌住房公积金的对面，在这里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龙康路的双向行驶上，大家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的六中门口，也就是在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同样会有一段大概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附近的街区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的万达门口，目前呢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从我们的万达路一直到江海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好消息是在目前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排行的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行驶时，您一定要小心在万达广场以及宜化大楼外小和我们点军大道的入口进入到智喜昌大桥的这个方向呢，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7: 今天呢咱们说一下天气，是气温22到

0: 31度，今天是阵雨转中雨，今天是有雨天气啊，各位外出时请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雨刷能否刷干净，这个很重要啊。
1: 嗯，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现象聊起。
0: 哎，
1: 大师傅，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刷手机的时候，动不动就刷到那些测一测你是不是也有 ADHD 的帖子？
0: 你下次喊我安师傅就行了，不要喊我大师傅，我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1: 我想安师傅和大师傅，好像安师傅又有点太……
0: 那你喊我大师傅，我就是 ADHD 了啊。
1: 啊，对，应激了是吧？
0: 应激了就有点应激了，对吧？
1: 嗯，
0: 没错啊。说到这个 ADHD 呢。这个比如说有些人啊，5分钟也坐不住，做事3分钟的热度，然后读完一篇千字文章啊，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不就说的是达师傅吗，是吧？差点就准备去找一个9.9毛的一个自测量表，就是自测表来量一下啊。
1: 嗯，没错，就是看到有一些报道说5分钟也坐不住，做事3分钟热度，
0: 没错，
1: 典型的就感觉要对号入座了，
0: 就是我自己
1: 啊，是的。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人均 ADHD， 好像谁还没有个走神、拖延、丢三落四的小毛病，但这些日常的正常的注意力波动，真的就能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严肃的医学名词划等号吗？
0: 这是咱们今儿聊的核心啊，各位，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今天你被诊断了吗？引号诊断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评论区，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号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号里边，我们群里边，就这个话题来留言啊，说说你曾经被哪种这个赛博诊断击中过，然后呢最后又怎么样了。今儿咱们不搞严肃话题啊，咱们来一起撸一撸这背后的一个门道。
1: 没错，今天我们也不给大家贴任何的标签，其实就是通过一期的节目帮大家拨开这些网络诊断以及赛博诊疗的迷雾，
0: 是
1: 找准自己的真实状态的判断力。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现象呢，其实是我们最近有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人均 ADHD， 别让赛博诊断遮蔽了真患者，其实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0: 先说一下什么是 ADHD 啊，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是的，
0: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根据报道里的引用的2021年的数据呢，咱们国家6到16岁的在校儿童青少年患病率是6.4%，成人患病率大约是3%。您听一听啊，这是一个明确的，而且有一定比例的一个医学问题啦。
1: 嗯，但是到了网络上呢，它就被迅速泛化了，
0: 是
1: 经常性的，像抠橡皮、不想刷牙、开会走神等等等等，好像在赛博诊断上，这些都成了确诊的信号。
0: 没错，
1: 这哪是看病呢？这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的心理共鸣游戏。
0: 对，
1: 就像报道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在看手机的时候，好像一有个什么现象，我们就去搜一搜。什么什么样，我最近有什么状况，越快越看就越觉得自己有 ADHD 了。
0: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叫做巴纳姆效应。从心理学上讲呢，人们很容易相信一段笼统的一般性的一个性格描述，认为它准确揭示了自己的特点。那些网络热帖呢，把话题给模糊掉了啊。谁看了谁听了，感觉哎，这不就是我自己吗？我至少中2条，感觉就是我自己啊。
1: 我发现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话术都是的，就是他先给你一个笼统的观念，然后在这个观念中，其实每一条你都可能想，哎，好像这跟我是好像比较贴切哦，
0: 是我。
1: 然后你越想的就好像是，哎，你说的确实很准，那我就来花钱花个9.9毛、9.9块来自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其实这都是网络上呼吁你去诊断诊疗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营销的手段。
0: 没错，我看的比较多的是在网络上还有一些什么，比如我82年的啊，说82年有没有类似情况啊，或双子座啊，说双子座有没有类似情况啊，说82年属狗的一定要评论啊，是不是有相关的生活经历啊等等，标准的一种给我扣帽子，然后呢收我9.9毛，我惹都不惹的，我跟你讲。
1: 哦，那你还是比较理性嘛。
0: 那必须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别让碎片化的信息给你的人生轻易的下判断。
0: 没错，
1: 像手机成瘾啊，信息过载啊，快节奏的生活导致的注意力涣散，这其实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状态。它和我们刚才所说的 ADHD 以及大脑功能受损的疾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是否允许自己有时候就是累了、分心了，而不是病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不适然后去上网赛博诊断过啊？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0: 对啊，这是咱们的话题。说通俗一点，就是你在网

0: 络上是不是容易相信网络的观点，
1: 嗯，
0: 你容不容易相信说这个他说对我就有这个问题类似的话题，欢迎各位在咱们的评论区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就这个话题来保持互动，感谢各位。
1: 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起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46，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中也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来车呢，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呢，我们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在我们的怡景花园的对面，也就是在罗家坝传柴东院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这个方向往志喜昌大桥方向，如果说是您在辅路上行驶呢，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在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志喜昌大桥方向过来，也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里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您经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只要出了下穿通道，您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在今天早上7:48，我们主要是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我们没有进下穿通道，再往志喜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这一段区间，以及我们的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这个路口，这里可能重点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刚才所说到的这两个点，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绿楼路，目前呢在绿楼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右转往我们的政协方向呢，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看到绿楼路这里，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综合监督执法局这个门口，也就是说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昌市综合监督执法局，在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可喜的是在体育场路上，可能华翔方面来车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没有积压太多，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体育场路上主路上的车流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在体育场路与六楼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其实双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没有什么

其实呢，这个排行呢，并没有比较太大的压力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或者是往滑翔方向行驶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都大道上，目前在

0: 相较于7点30分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 更往后排了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我们车流量是已经排到了宜昌民福医院的对面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也要谨慎慢行，控制车速，及早的变更车道。 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上双向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要重点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呢，在这个路口这里，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道路变窄，并且港城路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八里香颂一。 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还没有过灯的话，还是一路畅通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去安吉的话，此刻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车辆的排行，主要是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交汇处这里，一直到我们港城路的对面。 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其实在红绿灯的时候，您大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交汇处这里，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一下金东山，目前呢，其实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也就是靠近珠海路的这一侧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通行主要是往我们的金东山市场方向。如果说您还没有经过到我们金东山 家居建材广场在大连路辅路，其实您进入到珠海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港窑路上，其实双向上在金东山这一侧，以及在对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第一个在我们港窑路的双向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大连路过来的司机 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通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在沿江方面呢，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正江阁的对面，也就是在我们沿江大道与信义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往外小或者是往宜化大楼方向呢，其实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而在县府路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还依旧比较大，目前的主要是汇聚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也就是在 学校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在县府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 万达广场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靠近在沿江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依旧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我们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万达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万达，在沿江上的万达以及外小上，靠近这一侧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4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One, two, three, four.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不是去上网

0: 赛博诊断过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1: 没错啊，欢迎各位就这个话题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里边，在咱们各种群里边保持互动，感谢各位。
0: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很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啊，就被那些量身定做的描述给套了进去，这只是第一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心理效应、算法推送和商业逻辑的精密谋合。
1: 没错，这话怎么讲的？这个据说呢，报道里边给了一个很形象的词儿，叫做主观验证。当你看到一个帖子，感觉自己哎有点像啊，然后你点了赞，或是你稍作停留过五秒，好了啊，平台算法立刻开始工作了。
0: 是的，
1: 它会持续不断的给你推送类似内容。今天推 ADHD 的十大表现，明儿就推成年后才发现自己 ADHD 的瞬间，等等等等啊，特别精准，我跟你讲。
0: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比如说你昨天刚买了一个红色的包，
1: 对，
0: 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满大街好像都是红色的包，不是红色的包变多了，是你的注意力被算法锁定和强化了。
1: 是，
0: 同时我们还引用了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上约70%的 ADHD 的相关内容都存在将正常人类体验过度病理化的倾向。
1: 我跟你讲，今天你听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你的手机也接收到了这个 ADHD 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今天上班中午的时候，你打开手机第一条信息可能就是 ADHD。因为咱们在广播里说了这事儿的啊，这就是问题在哪儿呢？在这个把正常的波动包装成了疾病的信号，然后呢，流量来了，变现的机会就来了。报道里揭示了一个灰色产业链，线上自测。那些标价9.9的、9.9的简单的一个简易的量表，不仅来源不明，而且这个信效度存疑，就是它这个可信度很低啊，极易导致个人的信息泄露。
0: 并且呢，其实9.9以及9.9都还只是小钩子，更夸张的是，后面那些标价数万元的 ADHD 陪伴课程以及宣传语里面充斥着3个月的孩子配合度大幅提升，受益一辈子，这种绝对化的承诺。报道中还采访了安心计划的负责人徐杰副教授。其实徐杰教授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商业机构就是在刻意放大焦虑，然后把焦虑转化成了消费冲动。
1: 没错，这让咱们想起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疾病恐吓。先给自己制造一种你不对劲的恐慌，然后再告诉自己我有解药，只不过这解药有点贵。这种把戏呢，在健康领域屡见不鲜。
0: 是的，从9.9、9.9一直到数万元的课程呢，我们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当你在网上对号入座时，请警惕背后那只无形的手。
1: 对，
0: 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共鸣，都可能成为算法和商业逻辑精准捕捉的对象。
1: 是，
0: 今天我们互动还在继续。今天你被诊断了吗？有没有哪位朋友曾经冲动的为某个自测或者课程付过费，后来感觉怎么样呢？
1: 我来先说一下。我今天天天打开信息呢，我会看到一些什么毛显龙的老师啊，说孩子啊，这个班级什么倒数或成绩不是很理想，说这个初二有机会吗？有机会，哎，买我们课程只要19.9，让孩子就是立马的多少分啊，类似的这个，我估计各位家长也会看到过啊。如果说你现在孩子正初中，他会给你推送初中的类型的内容；孩子正在高中，他会推送类似于高中内容，他很精准知道你孩子是初级还是高级，然后把内容推送给你，让你制造恐惧、恐慌，认为孩子不行。通过他的补课，孩子就可以了。我天天接受的是这样的内容，这是我的 ADHD。
0: 所以说就是你一看，
1: 哎呀，孩子好像差点劲儿啊。
0: 算法好像会具体的根据您是家长还是您是学生来具体的判断出怎么给你。
1: 他知道我是家长。
0: 对，最好逻辑去优化你每次算法内容啊，以及信息的推送流程。所以说这就很难让，就是好像点进去好像也没什么，但是你就是想点一下，
1: 就想知道，
0: 因为确实啊，自己有点着急，自己有点焦虑，然后一点进去的时候发现，哦，好像真的还有点道理啊。
1: 对，这是我的情况，
0: 一步步就可能数万元的课程、啊。
1: 没有 ，no， 我坚决不会数万元的，我跟你讲，我连他的19.9都懒得出的，我跟你讲。
0: 所以说我们要重点要注意，一定要有一双亮亮的眼睛，
1: 明亮的眼睛，
0: 这些是非啊。
1: 这眼睛在哪儿？在华夏眼科啊。
0: 是的，
1: 华夏眼科医院呢，它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以及眼底，还有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还有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